0: 强肾片。
1: FM 91.8，
2: 北京时间8: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5: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呢是上午8点钟，当前早高峰正处在车流快速攀升的关键阶段，多条入城的通道现在通行压力呢正在持续的上升。像昆玉高速的南北向的话，现在呢已经有两段呢持续拥堵，而且拥堵呢还在持续增加。大家呢也可以试试提前从民权村下来走载云北路，入城车辆呢在二环南路往西边走的车辆可以绕行一下环城西路。昆曲和广昆高速现在入城车流呢也正在持续汇入主城的快速路网的话，现在开始车多了。二环南路的东向西方向有近1公里的距离呢是长距离的车多缓行，二环西路的北向南现在有730米呢是车多缓行的一个局面。石闸、菊花、立交的转向匝道都出现了低速拥堵的局面。昆玉高速的地面核心道路现在通行承压非常的明显，金碧路、人民西路的长距离缓行呢现在平均时速呢仅是每小时2到6公里。前往市中心的车辆呢现在可以试一试避开金碧路，选择东风路了来通行。目前的像昆中路还有前卫营路这些路段呢也都出现了局部的排队的现象，请大家呢注意呢有序通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哪怕车流慢一点也别抢那十几秒钟的时间，毕竟平平安安到岗啊才是周一早上最稳妥的全勤打开方式。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好的，感谢舒平。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从本周开始，我省有两轮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文斐，早上好。
8: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充沛的暖湿气流叠加低涡切变的影响，今明两天第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正在进行当中。周四周五降水短暂减弱之后，周六周日低涡切变将再次给云南中东部西部带来强降雨。本周的这两轮降雨天气过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面弱点强。简单来说呢，就是局地性强，雨量分布不均匀，常常是你所在的地方阴天毛毛雨，但几公里之外呢就已经是暴雨如注了。出行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并带好雨具。今天白天几乎全省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呢依旧是雨势猛烈，大到暴雨的范围向西部一带推进。周四强降雨天气过程收尾，云南中东部转为晴雨相间的天气。总之未来云南的天气关键词是雨不停歇，要格外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大雨19到26度，昭通伊犁小草坝小雨15到26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暴雨转中雨15到22度，楚雄伊恩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石林化嘉华蓝莓庄园小雨18到25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7: 好的，感谢文斐。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

0: 整点新闻。
1: 近期网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

城市睡着了，他还在想着她。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刘宪华全新单曲《灯暗下来》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流行作品，以明亮流畅的旋律、充沛的能量、极富感染力的副歌为核心。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 Harry 刘宪华全新单曲。

0: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0: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23年，也许足够一滴眼泪沉入岁月潮水，也足够一首歌在无数人心底完成它静默的轮回。胡海泉，还剩下什么？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86年，黎明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季军，进入演艺圈。1991年，发行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同名主打歌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黎明也由此备受喜爱和关注。

0: 上世纪九十年代，黎明收获港乐两个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和四座金曲金奖，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1994年发行个人第11张粤语专辑《天地情缘》，专辑中的歌曲《哪有一天不想你》获得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199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劲歌金曲金奖。
1: 抬头望雨丝，夜风

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

黎明的音乐曲风多变，或深情，或动感。无论是深情款款的情歌，还是风靡各大舞厅的舞曲，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1998年，黎明从宝丽金唱片公司离开，加入索尼音乐公司，发行 EP《我这样爱你》，并凭借这首歌曲获得1998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劲歌金曲金奖。这也是他1999年宣布不再领取香港乐坛奖项之前最重要的音乐奖项。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

0: 片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你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胡家老高，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高吗？他说没用过。

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

0: 有一种默契，你发现没有？
1: 是嘞，
0: 就有些时候我们俩穿一套黑，有些时候穿个黄色，结果你也穿个黄色，
1: 就是我们两个这个属于怪了，就是大人的默契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不约而同嘛。
0: 哦，不约而同啊，
1: 不约小朋友，是大人的约定。
0: 不约而同。你说的那个他们就是肖潘英呢，对，就是大人之间的默契，不约而同。好的，欢迎我们的宝宝们陆续的走进直播间啊。今天可能大家会有点奇怪，哎，今天是二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天天都上班，因为我们的晨晨生病请假了两周，所以呢，哎，
1: 昨天是我跟辉哥，
0: 对，
1: 今天是我们俩，
0: 明
1: 天
0: 又
1: 是
0: 我跟辉
1: 哥，
0: 所以说这个周和下个周。除了那个周一大家见不到我，然后周二到周五天天直播。
1: 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个把他来了。
0: 对，欢迎大家。
1: 这个也好，就是大家可以天天见到你。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
1: 天
0: 天
1: 见
0: 到我啊，天
1: 天
0: 想你，天天问自己。但是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啊，就是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一定要注意了，不管你是在视频号直播端口进来的，还是在我们抖音号直播端口进来的，都赶紧点一点小屏幕啊，视频号端口的宝宝们用。右下角大家可以点你屏幕右下角有个小赞赞，长按那个小赞赞帮我们破个10000，抖音号呢就要这个像鸡爪风一样的点了哈，不停的点了。好的，哎，这个我们欢迎啊，
1: 说到天天想你，我突然就觉得可以天天想你
0: 啊，可以，我们欢迎一波朋友，
1: 来来来，
0: 我们再开始唱好不 好, 好, 好, 好，我们首先先欢迎一下小七，欢迎彩云之南涛声依旧啊，我们的涛涛阿杜啊，孙掌柜阿三，然后你有你真好，这位富婆美女霸道总裁，一个帅锅富婆霸道总裁做搭档们，这位
1: 让你挑一个帅气的富豪，
0: 我挑了吗？挑了嘛，也有别这个。
1: 这个挑归挑，但是呢，也不要太挑
0: 啊。哎，欢迎易阳啊，20个人正在看的，赶紧进来，赶紧进来，直播开始了，没跑的卫生，跑的卫生就不是好青年了，嘎，就不是好青年了，嘎。好的，那今天我们开场，苏兄给我们准备了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天天想你，
0: 天
1: 天
0: 问
1: 自
0: 己。哎，那个歌是那个小雨伞，
1: 对，
0: 歌是小雨伞唱那个。
1: 对 对。
0: 妹妹，这首歌倒是太高了，你哎呦把我啊，什么时候？
1: 我会夹
0: 还我一夹掉啊！
1: 那包老唱，我可一老唱不行。
0: 哦，你可一老唱呀！
1: 他是高的，但是我是低着唱就行。
0: 好的，好的，来，我们听一下苏兄主打带给我们的《天天想你》，欢迎新会员，来的嘛，来的嘛，必须要来。
1: 改观众箱。啦啦啦啦
0: 啊！欢迎视频号这边，一切都是最好，感谢一切都是最好，点赞直播间，家人们点起赞赞来。

0: 天天想你，
1: 这是低音乐，
0: 送给大家，我们真的好想你们。新闻也说中午好，不拒绝。叽叽叽说刮肚腔，哎，是你。感谢空莫丹青。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互联网的朋友，一起来。
1: 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
2: 下一句你们来唱啊，准备，天天。
0: 天天抽出一颗心，
2: 对，

0: 时候看样子我这个和声是有小的进步的嘛。
1: 进步相当的大呀，真的是。
0: 真的个啊。
1: 这个和声。
0: 但是我还是对不起我们和声老师马硕老师，认不得马硕老师搁在收听节目。收听节目嘛，代表人一副着两千几给你道个歉。
1: 不怕嘛，反正这也是唱的有点马嘛，怕什么
0: 啊？就是当时我们那个班呀，四十个同学有二十个同学不及格，然后我们就跪在马硕老师家门口，
1: 真的
0: 真的跪，
1: 慢慢撒，
0: 马老师，我对不起你啊！
1: 他在发街上涂那银刀的
0: 了，马老师家没哈了，我还活的呢。
1: 真的，发志粉你们也是一个，我也还是要好好的以后当老师呢。你们不要在这里败坏我的名声啊！
0: 但是后来马老师，我们这跪了一个小时之后，马老师出来摇了摇头，全班这些跪的同学全部每人给了60分。
1: 我以为他出来就喊你们杀了，我发了，是吧？
0: 所以说跪是有意义呢。
1: 对，跪总说了什么时候上班？
0: 跪总啊，跪总什么时候上班？
1: 我们只有
0: 鬼总，两个鬼总现在已经上班了嘛？看酒鬼的底下你们不，真的是你们小崽子都不点起来嘛？真的，我跟这个苏兄两口螺丝骨关磕起头的鬼脸的，真的。
1: 什么叫昆明话听的巴掌啊？
0: 这是干啥？
1: 外省的朋友就不一定听得
0: 懂。哦，言行昆明话听的巴掌嘛，粉丝团单排挂起来个。
1: 小眼睛尖了，哎呦，差的太遥的了，这一只软者陪着你们。
0: 你点了一支软者噶？哦，们软者之前嘛，
1: 软者拍拍软年哦，
0: 软者拍软年，
1: 哦，
0: 真的太会唠嗑了。好，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号上的阿涛来了，阿涛说 Hello， 涛涛，阿涛是来自浙江的一位小姐姐，
1: 每天出门
0: 不是每天出门了嘛？噶，在浙江边就可以吃大头子。
1: 可以呢，大头子好吃，关键配上那个辣子蘸水。
0: 哦，大头子
1: 蘸水哈，
0: 配辣子蘸水。
1: 但是我建议你去捞鱼的时候，不要把你的脚揉个沉浆水，噶，这个影响环境，影响水质。
0: 意思嘛，你讲嘛，阿涛姐姐那脚气有点重。
1: 不是，是他那个脚伸开那个水手了嘛，一下子就有两条鱼飘起来了。
0: 哦，飘起来了嘛？那不是讲起金鱼都喊你噻，金鱼喊你下水洗洗脚。
1: 哦，也倒是。
0: 言行说，我一个重庆人就爱听昆明话，真的假的？
1: 可以嘞，那是雾都啊，可以，没得问题哦。
0: 越野这个越强官也说，这个是 FM 能听到的那个，是的，
1: 对啊、
0: FM 97啊，大家请来加加关注好吗？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人数已经突破63人了。云南广播不会说普通话吗？怎么可能呢？烟雨瑶，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怎么可能连自己国家的母语都忘了呢？那不说是你脑子进水了吗？
1: 哇，你这个普通话太像那个宫斗剧里的台词了。好，等一下，马上我们要进一个小小广告，
0: 我们进
1: 一个
0: 小小的广告
1: 啊，
0: 接着跟大家唠，大家的那个小赞赞走一波啊，小星星、小赞赞点起来好吗 ？OK，
1: 千万不要走开，
0: 一会儿见，
1: 我们马上回来。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我是一滴水，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我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九七月商城呢，今天主题是夏日风尚穿搭啊，专享九折福利。那么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的服装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另外呢，多款风尚的服装上新了，风格多样，并且呢九折随心选。活动开启之际呢，趁这个优惠赶紧入手心仪的穿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好礼了啊！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NLB 的夏日短袖系列，阳光少年报2026年的春夏合同合订版啊。这个今天呢，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一个穿搭，
1: 对
0: N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的服务专区九折优惠，到手只要89.1呀，不好意思，就亏一
1: 几亏一家中了，价格真的是太
0: 惊喜了，太厉害了。然后夏之中这个 MLB 经典的小短袖了嘛，它这个颜色是穿的，而且是精致的老高瓷花，
1: 对，
0: 这个高低了嘛，你看到的真的是高大呢，
1: 没错，
0: 而且加上这个宽松利落呢，这种擦肉板更是通情身材，日常出门你丢的不过时个，一年四季都在穿搭的这个基础款，
1: 对。另外呢，就是有潮流档和这个常规款两款可以爆冲啊。另外呢，你看背标的这个老花渐渐的变得很短了，哎，看上去很精致，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的老樱花和撞色浮雕大标啊，正着很简约，并且呢背面很惊艳，可以说穿上去呢非常的松弛感拉满，拍照很上镜。那么另外有一款呢是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前面呢是小的这个复古的标签，后面呢是潮人标签，街头潮人版，轻松穿出去而小众不重样。那么还有一个是马年的限定生肖的短袖款，这一款的质感是拉满的，精致的小马刺绣加上专属的生肖印花，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情侣也可以一块穿，小众的限定的是超有意义的啊。
0: 对那对那对对，今天了嘛，除此之外了嘛，我们还有26款的穿色呢小刺绣那个老高短袖啊，老高短袖啊，这个小短袖了嘛，穿的蛮干净利落，这个小马腰了嘛，个对扭起来特别好看了，拉染长套搭配嘞，可以直接出去。大家赶紧来下单了，噶，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九七月商城。
1: 是的，另外呢，除了这个 MLB 的夏日短袖呢，今天还会给适合孩子们带来的一款阳光少年报啊，这个阳光少年报也非常好。那在暑期的时候呢，利用这个时间赶紧看一看，可以弯道超车啊。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呢，绝对是这个假期啊必须要买的阳光少年报。它呢可以说是入选了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并且它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和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故事给孩子听。
0: 我染的了，它可是一个工具书感，
1: 对对对，你看上去觉得哎呦非常生动啊，孩子能看进去。它分着小少年和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那么这两个呢刚好在假期里头，你一看上去呢幼小衔接呀，小初生的衔接呀，都可以用这套书来当做一个跨学科的训练。
0: 那这个太要得了，收音机前的宝宝妈妈还有我们这个网络端口的朋友，如果你们家呢这个上手了嘛，买在这个假期间了嘛，真的又不好好的学习，对了，你喜欢看手机就买个这个阳光少年报，给它里面有各种卡通，别看别学，买包转了嘛，你们家是山上开学就拉开摔按着几条杆。
1: 对，另外呢它这个是2026款的春夏季的一个合订版啊，九七月商城呢它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小学版两册啊，小学版两册只需要59元， 大少年的初中版的两册只需要69元、嗯、两套一起买也就118，当然可以根据您的孩子的年龄来进行选购，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九七月商城快速抢购。
0: 好，大家赶紧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大侠心血都可以买着呢，嗯，好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也选好物不贵。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刘宪华全新单曲《灯暗下来》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流行作品，以明亮流畅的旋律、充沛的能量、极富感染力的副歌为核心。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 Harry 刘宪华全新单曲

0: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志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9: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2: 午间凑热闹。
1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2: 好听又潮，
20: 够潮。
2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来来来，接着嗨！现在此时此刻，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午间凑热闹，
22: 一起嗨起来！耶，我的欢呼声咋个找不着掉了？欢呼声来一波！耶耶耶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个节目开始啦！它的名字叫做午间凑热闹，是由 91.8 和 FM97 联合推出的互联网直播节目，大家赶紧关注我们。进来的话，赞赞点起来，不要忘记跟我们互动。接下来时间，有请云南广播电视台最火的综艺主持人苏雄闪亮登场。
4: 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我们的节目中，一直在给我们回复你们的留言啊哈，我们也在看着留言，想想你们这个时候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共同来交流哈。有朋友说了啊，这是一个辣子鸡大叔，他说问，哎，千万不能问陆亮人啊，能把你气哭啊，我让他给我买两盒盒饭，他问的放哪点，他回答说摩托糕，摩托糕。
22: 师傅，我买了两份盒饭，人不得放哪点，师傅说放摩托糕，摩托糕。
4: 都不知道说啥，是不是？
22: 船长说你们这是数来宝大赛吗？绝对的，我们这是即兴脱口秀。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
4: 有没有宝，有宝才真的是数来宝。
22: 对，很多人说，哎，怎么云南广播的人也开始玩自媒体互联网了。我要告诉大家，广播人的特点就是真的能说会道，而且所有东西都是即兴的，他我们是 AI 取代不了的那些老灯中灯小灯。
4: 阿拉丁神灯，
22: 阿拉丁神灯。真的，我们广播主持人确实，我觉得作为一名广播主持人我非常的自豪，就是我们没有稿子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脱口秀两个小时，对不对？
4: 其实主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带着大家玩就对。
22: 对啊，主要是特别熟啊，
4: 川渝国家了，特别熟湖南，
22: 特别熟，特别熟，必须熟起来个，不叠起来就没得云南的特色了，对不对？
4: 那自己没得球赛，也没在现场见着栓子国，这个突然觉得，哎，这个好久不见了啊！
22: 啊，栓子国应该是你好朋友，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22: 栓子国，你在哪里？
4: 栓子国是网红啊。
22: 哦 ，S8 级的云南顺子哥，大家关注哈他，他是云南的网红呀。顺子哥，你是个干掉饭了，你是干辣子鸡还是干这个豆花米线了？好，天涯何处寻觅说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周一到周五都在直播，
4: 中午的12点到2点、哎、
22: 对，周一到周五啊。好了，接下来把一首邓丽君的《又见炊烟》送给你们。

来听掌声陪某好光好啊。亲爱的朋友们，我是阮丽君。

0: 掌心放松心。
1: 怎么样，唱的还行吧？啊，唱的还行吧？虽然是跟着他唱，但是如果有伴奏的话，我唱你们也绝对。哎哎了哎了。
2: 来，还有一遍啊，大家继续加油啊！

0: 步步说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谢谢大家。Mentor 说954吗？当然不是954，97。谢谢42级的这位上毛爷、啊，上毛爷，上毛爷，说对了吗？上毛爷，你是广州的朋友吗？你是广州的朋友吗？
1: 现在红土青云说，哎呀，这个广播电台电视台好像感觉被手机取代了，手机上样样有，对，然后六七十年的收音机呢，那都是算有钱人有收音机，对对对，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对对。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好像挺好的，因为我们这个电台终于能够在互联网上给大家来互动，然后电台的主持人呢很多都是有才艺的，比如说我们苏兄还会弹吉他哈，待会儿呢就把吉他搬过来，让我们苏兄给大家现场弹唱一首。如果想要听到苏兄现场弹唱的朋友，来我们全屏666飘起来好吗？我们全屏666。情深缘浅说好喜欢你们的节目，谢谢。高水平能说会道，坐上这个宝座需要什么水平？老师我跟你说说嘛、啊、
1: 需要一碗水端平
0: 需要一碗水打短平是吧、啊、是
1: 这个厉害了、啊、
0: 一碗水短平哈。其实我感到家家了嘛，瓜博主持人真的太锻炼人了，我跟苏兄就是到达了20年了，没看、哎、你们两个是多老啊，老了可觉得觉不动啊。
1: 没有没有，我们是童星出道
0: 童星出道的，
1: 所以看彼此20年。
0: 那到底是你几岁带的我，还是我几岁喂的你呀、
1: 啊、童星出道啊，就是我们俩都是儿童的时候就童星出道、
0: 嗯、没爱童节的
1: 是儿童节目啊，
0: 儿童节目
1: 啊, 啊，
0: 那个儿童节目是叫个男名字，想不起来了。
1: 哎，对，对你看都那么久
0: 了。七彩阳光，七彩阳光啊，儿童节。
1: 七彩阳光不是我们中午的那个电台的直播、哎。
0: 好，这个段炳夫说两位中午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向全国的朋友们问好。
1: 是嘞，全网的朋友啊，全网的，
0: 全网全国的朋友啊，
1: 叫你们的节目啊，小喇叭，
0: 红土说叫小喇叭，
1: 广播站开始广播了，
0: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
1: 对，就是这个了，原音重现，是吧？
0: 对，而且小喇叭那个时代、嗯，他们的这个普通话还有点不一样。
1: 对，特别的正那种，而
0: 且在希望的田野上，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嗯。早上，同学们开开心心地走进了课堂里。
1: 这还真的好啊！
0: 我可能记一套可噶，你现在都没
1: 了
0: 的。
1: 待会儿进广告了。
0: 哎呀，进广告了噶！
1: 小八段，
0: 好，小八段到就要噜噜噜甩起来，噶，我们喊老师唱首歌，噶。还没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宝贝们，赶紧抖音搜索“软嘉莹嘉年华”的嘉，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大家加那看我们视频号上加加台去，噶哈。来，我们直播间快到100人，这100个人。可我们视频号上点播关注个，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 好，
0: 九幺八视频号赶紧过来。如果是喜欢我们呢，就都做这个动作，我们就表示非常感谢。我们早一波视频号，大家全部视频号，918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大家一过去走起。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5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 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3: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6: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3: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我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九七月商城呢，今天主题是夏日风尚穿搭啊，专享九折福利。那么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的服装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另外呢，多款风尚的服装上新了，风格多样，并且呢，九折随心选。活动开启之际呢，趁这个优惠赶紧入手心仪的穿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好礼了啊！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NLB 的夏日短袖系列，阳光少年报2026年呢春夏合同核定版啊。这个今天呢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一个穿搭，
1: 对
0: N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的服务专区九折优惠，到手只要89.1呀，89块钱，
1: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
0: 惊喜了，太厉害了。
1: 对，
0: 然后夏之中这个 MLB 经典的小短袖了嘛，它这个颜色是穿的，而且是精致的老高瓷花，
1: 对，
0: 这个高低了嘛，你看到的真的是高。

0: 高大呢，
1: 没错。
0: 而且加上这个宽松利落呢，这种菜肉板更是通情山菜，日常出门你丢的不过时噶，一年四季都在穿到那这个基础款，噶。
1: 对，另外呢，就是有潮流档和这个常规款两款可以爆冲啊。另外呢，你看背标的这个老花渐渐的变得很短了，哎，看上去很精致，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的老樱花和撞色浮雕大标啊，正着很简约，并且呢背面很惊艳。可以说穿上去呢非常的松弛感拉满，拍照很上镜。那么另外有一款呢是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前面呢是小的这个复古的标签，后面呢是潮人标签，街头潮人版，轻松穿出去而小众不重样。那么还有一个是马年的限定生肖的短袖款，这一款的质感是拉满的，精致的小马刺绣加上专属的生肖印花，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情侣也可以一块穿，小众的限定呢是超有意义的啊。
0: 对了对了对了，今天了嘛，除此之外了嘛，我们还有26款的穿色呢小刺绣那个露沟短袖哈，露沟短袖啊，这个小短袖了嘛，穿的蛮干净利落，这个小蛮腰了嘛，个对，扭起来特别好看了，拉上长袖大牌嘞，可以直接出去，大家赶紧赶紧来下单了，个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九七月商城。
1: 是的，另外呢，除了这个 MLB 的夏日短袖呢，今天还会给适合孩子们带来的一款阳光少年报啊，这个阳光少年报也非常好。那在暑期的时候呢，利用这个时间赶紧看一看，可以弯道超车啊。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呢，绝对是这个假期啊必须要买的阳光少年报。它呢可以说是入选了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并且它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和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故事给孩子听。
0: 哦，我染的了，它可是一个工具书感。
1: 对对对，你看上去就觉得哎呦非常生动啊，孩子能看进去。它分着小少年和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那么这两个呢刚好在假期里头，你一看上去呢幼小衔接呀，小初生的衔接呀，都可以用这套书来当做一个跨学科的训练。
0: 那这个太要得了，收音机前的宝宝妈妈还有我们这个网络端口的朋友，如果你们家呢这个上手了嘛，买在这个假期间了嘛，真的又不好好的学习，个对了，你喜欢看手机就买个这个阳光少年报，给它里面有各种卡通，别看别学，买包赚了嘛，你们家的山上开学就拉开摔按着几条杆。
1: 对，另外呢它这个是2026款的春夏季的一个合订版啊，九七月商城呢它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小学版两册啊，小学版两册只需要59元，大少年的初中版的两册只需要69元，两套一起买也就118，当然可以根据您的孩子的年龄来进行选购。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九七月商城快速抢购。
0: 好，大家赶紧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大侠心血都可以买着呢，
1: 嗯，
0: 好了，九七月商城
1: 主
0: 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九七悦商城
1: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够潮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吧，
1: 来吧
0: ！FM 97.0，我们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是午间
1: 凑热闹，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3:02。

0: 这一档节目是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和 FM91.8 交通频率两套广播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1: 各位好，我是苏萧。
0: 哎，没错，大家可以通过三个端口来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首先呢，收音机端口呢，大家在这个车载人群上面或者是你居家都可以通过 FM97 这个端口来收听。
1: 嗯，是的，古拉德群岛为我们点了200多个赞，表扬一下，表扬
0: 表扬表扬一下，谢谢。好，另外一个端口呢就是我们的官号 FM91.8 视频号，大家这个微信搜索 FM91.8 视频号来搜索之后加关注，就可以全程看直播了。另外我们的直播呢周一到周五都在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全程直播。周二周四周五呢我们是同时开放抖音号阮佳颖，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大家三个同平台同步看起来，
1: 哪个方面看哪个啊，我们都在。
0: 是的
1: 啊，那现在呢我们该看一下到了，其实在前段时间啊我们一直以来做直播呢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
0: 对的，
1: 说我们唠唠嗑唱唱歌啊，
0: 嗯，
1: 挺好的，还有点押韵啊，
0: 对，是的
1: 啊，资深的这个爹脚爹老伙子家我也爹了200多个赞了，少子他的爹超级，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的好的好的哈，大家也不要忘了帮我们点赞的同时呢我们挂一挂粉丝团灯牌，加入我们的粉丝团，那么以后我们的这个粉丝群体壮大了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线下的活动，比如说哎这个主播带你去干饭，主播带你找某口干饭，主播
1: 带你个搓酒，
0: 搓酒，主播带你个搓泡酒，
1: 对，
0: 主播带你搓熬糟，
1: 还好是带你，没有是帮你。
0: 主播把你搓熬糟，哪个素质把你搓熬糟呀？
1: 那把刷子来说，是吧？哎呀，
0: 那也太害怕了，真的。
1: 你看，资深老伙子说了，哦，燃的么是你们爹咋吧？隔壁怕别人燃不得，那么卡的我是在。
0: 帕金森。风平浪静说你们的地址在哪里？我们在成功，我们在成功哥。好，66688说我要去云南定居了，欢迎来啊！我们云南人真的热情又大方，还有点颠颠的感觉，一定让你来了就永生难忘啊！
1: 是的，这个红土情缘说有一首歌叫《十瓶美女俏花腰》
0: 啊、哦，
1: 是李怀秀老师。对，咦，
0: 哪天喊他亲自来唱给你听。哦，你要听智商噶？
1: 这个
0: 猫会唱的吗？
1: 这个、这个这个你会的。
0: 这个猫会的吗？
1: 但他说的是另外一个。
0: 哦，古拉格群岛说两位主播多才多艺，能歌善舞，能说会道，和蔼可亲，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
1: 可以啊，这个完全是就是台词的那种复制粘贴着了。
0: 然后我就觉得你们太有才了，我们的台词都是歪的嘛，我们的胡什么的吃出了嘛。
1: 不错在，
0: 不错
1: 在。我们有我们的狗，我们有我们的这个亲切感，是吧？
0: 完全不可能，根本不存在。
1: 怎么跑成功去了？哎、
0: 说到那个老师，我跟你讲个事噶、嗯。说到你刚才讲的搓熬糟了泡酒了那个事情，啊、就是。哎，
1: 那个昨天讲掉了
0: 哦，你们昨天讲过了噶？
1: 这个昨天讲。
0: 好好好，我就不讲这个了，我就讲另外一个，噶、啊这个，就是有些大爷了嘛，噶，你们认不得，给坐过高铁了，就是坐高铁的人了嘛，相当的奇怪，形形色色的有哈。据说在广东安东有位大爷，他提着一袋鲜活的泥鳅，
1: 哦，
0: 去坐地铁。
1: 哎呦，
0: 嗨，我先说了嘛，噶。嗯，这个广东人了嘛，个对，经常爱个吃些沙江海味泥鳅是件好好吃的嘛。
1: 啊、他们说这个泥鳅很补的啊，
0: 对，
1: 然后捞一堆来。
0: 但是一不小心，如果你坐啥铂金的列车，铂金和铂方人就不一定会吃这个泥鳅了嘛。
1: 搞得懂你这个是哪呀？
0: 对了嘛，这个泥鳅嘞，在这个车厢里面一跳出来，个以为是麻蛇出来了。妹妹，所以
1: 说关键是啥呢？这个大爷提着这个塑料袋、啊、他们也没想到，就塑料袋破了
0: 啊！
1: 一破，我们一次塑料袋的这个泥鳅就窜出车厢里面来，车厢又滑，泥鳅更滑，就在那个车厢里。
0: 然后，这个泥鳅们在旁边追，
1: 你可以想象一下
0: 这个画面，人们在前面跑，跑着跑着，这个人就变成个泥鳅哥。
1: 就是你只要想象那个画面，你真的啊，完全是抓不到。然后呢，画面哭笑不得，哇！这个网友说了，老大爷想一个办法帮帮你
0: 啊，怎么帮？
1: 我们狸猫搞一个抓泥鳅的限时活动啊，谁能够抓到，谁就可以提前获得老大爷送个鲜活水产一包啊。
0: 哎，我突然
1: 就是哪个抓住算哪个呢？
0: 啊，抓泥鳅嘛，好像查那个。大哥哥，小妹妹。

严重，治了整整一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两年时间，病才彻底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没用胡家老高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探究员，我说你知道你父亲一二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三四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大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大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

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糕之前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

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
陈耀。

养性，左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左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

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氏。子氏的氏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想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您家的胡家老膏，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心脑血管的病还有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见效是最快的。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如果在用胡家老膏之后的2天内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兴许光用胡家老膏就能救他一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2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仍然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膏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
恢复原

0: 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喝上胡家老膏以后，头一天晚上喝的，第二天上午血象就升上来了。我看他升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他这个心梗继续用胡家老膏治疗的话是可以消除的，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剩点时间，咱们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教授啊，我这打电话来，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这只是我这半年来啊，一天比一天好。那个用着这个胡家老膏让我有信心了。所以啊，我得好好谢谢你胡教授。
0: 啊，你别客气，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
2: 胡教授，我呢，就是那个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啊，落下个风湿病啊。当初的时候吧，就是老是盖着被子，老是觉着这两个肩膀啊，嗖嗖的往里进凉风啊。
0: 冒凉气。
2: 就是你就护上被子，护上衣服，也不管谁，老是觉着进凉风。从那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啊就疼，这胳膊就发沉，抬不起来。后来啊，这背啊也僵，也板得慌，也疼。上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二院里去看呀，也给查不出病来，反正他就是凉，就是疼。那个大夫呢，就给开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药。我回来我看了说明上啊，也有激素，也有什么的，我也不大敢用。
0: 有激素。
2: 然后啊，就这么一直拖了20来年了。后来啊，就带着这个腰啊也不行，也难受也疼，这腿啊也发沉。就是最近这两年啊，这个手啊开始肿啊，这手指头啊，尤其是早晨起来，像小手指头肿的和小萝卜似的。
0: 哦，
2: 就疼，脚啊也肿，腿从那个膝盖往下那个腿啊脚啊就开始肿。完了呢，这两年血压也高，那

0: 这心脏啊也喘不动气儿，有时候还心慌的很厉害。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些病啊，说实在的，胡教授，我上医院去看过呀，要么就是给拿的那些药啊，我自己觉得也不对症，就是吃了也觉得没啥效果，我也不去用了。
1: 嗯，
0: 我这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了人家说是对这这些老慢病啊，很管事，就是回归人体的本源嘛。
1: 没错，嗯。
0: 哎，我就觉得我这就是元气算好。
1: 啊。
0: 嗯，我这现在呀、啊，我用了有半年了、
1: 啊，
0: 我现在觉得这些病啊都减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就是、
1: 啊、好得很快呀，是不是？嗯，
0: 哎，就是啊，这现在啊，这个尤其我用了那个不长时间，有个把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平稳了，
1: 啊、
0: 哎，就是那个心也不慌了，觉得心这心脏这块可得劲了。
1: 嗯，好极了，变化多大呀、
0: 嗯，
1: 是不是？哎，
0: 对，然后我这慢慢的这个用着，那用的时候吧，天气还挺热。这用了两个来月，这天气不就变冷了吗？那往年的时候啊，哎呀，就是特别怕冷，但是今年就不怕冷了。
1: 嗯、
0: 哎，那个一冷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开始肿，开始疼，今年就不那样了。
1: 改变得多大呀，是不是？
0: 对，哎、这不是这个冬天这过了一大半了，哎，我今年这个可享福了、
1: 啊。
0: 往年的时候啊，这冬天就疼的呀。哎呀，洗衣服也洗不了，做饭洗菜也洗不了、
1: 嗯、
0: 哎，那个啥都不能干，这个腿啊就是走路啊都疼，哎，今年就饱了，今年这个洗菜啊沾凉水啊什么的也没事、
1: 嗯、
0: 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指头啊现在都不肿了，
1: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
1: 现在激素
0: 也不肿了，
1: 早就停了吧。
0: 哎，我那药我本来就不爱吃它，我早不吃了、
1: 嗯，没用太多还比较好，这个激素尤其是非常厉害、
0: 嗯、
1: 它容易引起了肝肾功能的问题，全身血液系统的问题，所以说激素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药物、
0: 嗯、
1: 您没有过多的用这还是比较好的啊。
0: 嗯，我这现在啊，我这就是相信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0: 我想继续用下去啊，把我身上这些病 啊全部治疗好了，然后啊，我这个风湿也不发作，心脏病也不发作，
1: 嗯、
0: 这个高血压也不发作。
1: 嗯，
0: 然后我就
1: 全面的都能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用了啊，胡家老高能达到这作用，为什么呢？这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
0: 对对对，
1: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啊，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自己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一切都不怕了，能力增强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您现在好了，就因为这个道理，太好了，
0: 嗯、
1: 您选用的太对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0: 哎，
1: 选用了这个方法，今后您永远不会再复发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啊，老朋友。
0: 哎，是、
1: 啊、
0: 是是，哎呀，就是也希望这样啊，人呀、啊、就是活的没病没灾嘛，不就是是吧？
1: 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啊！人的幸福都在老年人，在这时候不得病了，身体好了。啊，全家幸福，个人幸福，大家都也高兴，您说呢？是不是？
0: 就是就是、嗯、哎，所以说我要继续跟着胡教授走下去，继续用这个胡家老高
1: 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咱们胡金老膏已经100多年了，若干的朋友来使用它。

0: 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太好、
1: 嗯、
0: 啊！坚持吧、
1: 嗯、
0: 老朋友啊、
1: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谢谢，谢谢胡教授。
0: 好，姐姐啊，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教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患者。
0: 好，
3: 我这管你叫老哥哥，我也将近八十了。
0: 哦。
3: 我说你研究这个药挺好啊，我吃的特别有效啊。
0: 啊啊啊啊。
3: 嗯。我这个我一直没说年轻时候没有病啊，现在老了这病都找到身上了。
0: 那可不是吧，年纪大了、是吧，哎。
3: 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0: 嗯。
3: 到处治病也治不好。
0: 嗯。
3: 后来就我是好听收音机啊，搁突然搁收音机听着你讲课啊，讲的可好了。
0: 啊啊。
3: 嗯。完了，我在没吃你这药之前呢，我这有高血压。
0: 啊。
3: 还有糖尿病。
0: 啊、
3: 还有心律不齐、
0: 哦、
3: 还有腰间盘突出、
0: 嗯嗯、
3: 哎呀这病多了、
0: 嗯、
3: 完了这是这么多年没治好，结果我吃你这个药啊，我这一病好了80%-90%了、嗯嗯、挺好啊，原来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腿 啊一条腿疼都走不了，下楼都下不去，2年我们下楼了。
0: 嗯，你看看多快呀、
3: 啊、
0: 效果是吧、
3: 嗯，我这回吃这个这胡家老高啊，我就能下楼了。
0: 嗯嗯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呢也好了，糖尿病在没吃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
0: 啊、
3: 吃代糖平，结果这个餐前还11个，有时候8个，餐后就吃6-7个。
0: 嗯嗯嗯。
3: 中完我吃这个老高啊，以后我这1-3个月的时候。我这血糖就下来了6个多，
0: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
0: 是吧？
3: 啊，到这个现在呢，我已经吃6.5个月了，
0: 嗯、
3: 现在我血糖也就5.5了，
0: 嗯嗯嗯嗯，
3: 是不是正常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3: 嗯，
0: 这是正常范围，是难得的，是不是？
3: 就是、嗯，我这个血压呢，高血压也下来了，高血压原先180-170这样，
0: 你看多高啊？
3: 现在呢？现在是130，
0: 嗯，
3: 低压60多，
0: 好极了啊，
3: 嗯，挺好啊，
0: 啊啊，
3: 嗯，我们说这个高血压这下来的，我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然原先这走不了路啊，老迷糊，
0: 嗯嗯嗯，
3: 嗯，从那吃这个药真好使啊，你说这个药研究的太好了，老哥哥，
0: 这是。啊，大家的福分，也是您选择了好的这个药物了，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嗯嗯，这个腰间盘也好了，嗯，晚年没说呢，原先我这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0: 嗯，像您这些个老年病都是非常难治的，您说是不是啊？
3: 啊。
0: 心脑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
3: 嗯、
0: 高血压的问题啊、
3: 嗯、
0: 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啊、
3: 腰间盘，
0: 这些个疾病都是老年非常难治的一些毛病，咱们用了胡家老高、
3: 嗯、
0: 一种药物全面的来控制您的老年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嗯、我这么说，我这病一好全家人都高兴啊，
0: 就是啊，
3: 嗯，没吃这药之前走不少弯路，那到处治也治不好。
0: 嗯嗯

0: 吃啥药都吃不好，没少花钱，花钱你买药也吃不好。
1: 嗯，
0: 结果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哎呀，我说我买试试吧，哎，这一试真见效了。
1: 嗯，您看看多好，
0: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
0: 再说这个药它不是治一种病啊，
1: 哎、
0: 是有病就真治病啊。
1: 没错，哎，
0: 嗯，
1: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服用胡家老高之后，您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啊，您把您啊好的消息都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们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受到您的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0: 嗯，没错，这全身这个病，就是咱这一次就去掉了，真高兴啊！
1: 就是吧，啊，
0: 嗯，
1: 既然呢咱们治好了，咱就效不更方，接着来治疗啊，
0: 对
1: 啊，彻底把这个病治好了。啊，不再复发，这是咱们最重要的问题。
0: 这个药必须继续得吃啊。
1: 对，哎，
0: 嗯，咱你那个教授讲话了，有病治病，没病还得保健呢。
1: 就是啊，
0: 嗯，
1: 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好好，
1: 啊，
0: 谢谢胡教授。
1: 好，
0: 再见。
1: 啊，再见。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这个情况。
1: 好的，
3: 啊，你们的胡家老高真的是不愧是走团的好药啊！你看我患有这慢性肾炎，还有肾衰竭，已经快6年时间了。血压一直偏高，2015年去向阳市医院检查后，发现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乙肝还是都140多，
1: 嗯，
3: 啊，在那块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哎呀，那个指标正常了，就直接出院了。这几年我也做过几回检查，这尿蛋白总是在这个3个加号，乙肝也是逐渐的就是增高了，但是这半年前吧，我就发现这两条腿有点水肿，这一按一个坑，检查后，哎呀，说这是病情加重了，是这个，血压怎么降也降不下来，我也像上一回一样，住院治疗了，但是这回治疗能有1个月，效果也不明显，就感觉这个有什么东西捆着我的腿似的，抬不起来，啊。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行，感觉挺累的，浑身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1: 咱的尿蛋白这么高啊，3个加号一直持续存在，这是个大的问题，也说明您的肾功能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注意了啊，应该及时来解决这问题，纠正这问题，否则的话那发展起来是非常麻烦的，非常危险的，老朋友啊啊
3: 啊！就是你看我这人也没念过几年书，但是我这人不说瞎话，我这病有多严重我形容不出来，但是人家大夫跟我说了，像我这乙肝已经达到500多了，那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换肾了，要么就是透析。但是，胡老，你也知道，咱们这家。

0: 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这换肾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家里这个经济也负担不起啊。透析你说总往医院跑也太遭罪了，我说我就回家吃点医院开的药得了吧，啊，维持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吧。打出院以后，我都看开了，就我每天都自己找点事做，哎呀，没事就听听广播吧，也挺好。我就是这个时候跟你结缘的，我从来没听过像你这样的节目，你说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都在听，一到点就听。但是，哎呀，我都觉得我已经这样了，万一不好使的话，那不白花钱吗？哎呀，我这犹豫了，再犹豫，想一想，哎，那就这样吧。这后来还是老伴儿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接给我定了。哎呀，我一看，既然都邮到家了，再加上这经常听你这个节目，节目里边好多听众都反馈的那么好，哎呀，我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吧，先吃上试一试。但是这个胡家老糕，我感觉口感还行，挺好吃的。我就这么每天两勺，这么坚持吃了有半个多月。然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小便泡沫减少了。我一看这多少有点效果，我又多加了一勺，每天吃上三勺，又吃了差不多有两个月吧。我就发现啊，这个腿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你按这个腿啊，它再也没磕了，能弹回来了，
1: 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0: 就是，哎呀，我这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也感觉这个精神头啊，也比以前好了，神清气爽的，浑身也感觉有劲儿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胡老啊，
1: 这也说明他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才有这些个表征，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哎呀，就是这越吃越感觉有信心，越吃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大概是吃了有五个多月的时候，我上医院去复查了。原来吧，哎呀，我都破罐子破摔了，根本就不敢去复查。这回我见好了，我去复查一下，看这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我量这个血压，说我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我寻思着，这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原来这个心思啊都在我这肾上，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这两手抓，把我这个血压也给降下来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尿蛋白少了一个加号，肌酐也降到200了。虽然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吧，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它开始使得咱们蛋白继续下降了，这是一个表征，也说明了它的真功实效啊，是必然的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身体啊，哎呀，至少不遭罪了，人也精神了，现在连心情也好了，成天爱说爱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老伙伴们出去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感觉这个老年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给我治疗，我这身体啊，这一天一个样，让我的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胡家老糕，我会一直坚持吃下去，争取是越吃越好，有个幸福的晚年。
1: 没错，您选择对了，也说明咱们是治疗上的缘分，也说明他对您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能结缘胡老，结缘胡家老高，这是我的福分啊！谢谢胡老，谢谢你。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这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
0: 对，
1: 他的
0: 就是
1: 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0: 就是，
1: 哎。

0: 谢谢，我在这也谢谢胡老，谢谢、
1: 啊、
0: 胡老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就、
0: 啊、
1: 这样，好，再会。哎，
0: 好好，再会，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
3: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9: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9: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9: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

0: 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1: 彩云健康行，欢迎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谦。那今天我们

彩云健康情共同来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说起冠心病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觉得那个是老年人得的病，可现实是呢，很多人啊，就是会发现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比如说三四十岁的

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的。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儿。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研究方？其实这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呀，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说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啊！你到市面上你去找，你还能找着第二个用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品吗？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
你真碰到个

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儿，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造点罪呀，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们哪个多哪个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 ,120 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 个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了，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一旦要卖了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最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

0: 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严守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人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1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你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嗯，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0: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4: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0: 嗯，是老患者说这个话就是理所应当了。那因为咱们所有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见到身体很明显的改善的。
4: 是是是，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嘛，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哈。
0: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我一再强调啊，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

0: 这个，那提纯不出来，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它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儿。
0: 自己买点儿。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1: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呐、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儿一样啊。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老在110、120这个样子。
0: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呐！
1: 是啊，我就担心呐，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0: 可不就是嘛！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压越是不平稳，就越容易导致血管没有弹性。这个血管就跟那个橡皮筋儿一样，它如果氧化了，失去弹性了，你一拉它就断了。你这血管如果说要失去弹性，它脆了的话，它容易引发脑出血的呀。
1: 是是，哎呀，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0: 哎呦！
1: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儿，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里塞呀，我当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0: 那肯定的，
1: 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林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呢。就是我闺女嘛，就从她那里给我拿了2盒，说让我试试看，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你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0: 看这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1: 对，真是立竿见影，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这大便呢啊，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但是我之前都是5、6天才便一回，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1: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吧，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0: 可不就是嘛，这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1: 对呀，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拉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0: 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1: 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的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0: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1: 对，
0: 那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1: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嘛。
0: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1: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

0: 出来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倪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的自己也买上。别说是1块钱一片了，就是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是吧？
1: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当然我们这口气儿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那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5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2到3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2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而这个血液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这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液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沉积就越多。就像说便秘1天2天不排，第3天肯定是便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得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便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了。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一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要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的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0: 嗯，对，
1: 哎，不管你是10年20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读75%以上，不然他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3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0: 哎，对，
1: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

0: 样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三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行行行，李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呢，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0: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三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0: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0: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
0: 嗯，
3: 排的也畅了。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啊。
3: 另外呢，还有我这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
0: 嗯嗯，
3: 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
0: 啊，
3: 现在呢也没有了。
0: 这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3: 是啊，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啊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
0: 嗯嗯，
3: 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0: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金牌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它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啊。你看其他的药物咱们去看吧，有这个延寿字样的吗？没有。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啊，
0: 嗯，
3: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哦，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3: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0: 嗯，
3: 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0: 啊，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3: 是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0: 嗯，
3: 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儿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
0: 嗯，
3: 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她这个腿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0: 嗯，
3: 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0: 啊。
3: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0: 嗯嗯，
3: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哦、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0: 是

0: 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0: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呢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能保障大家的效果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的吃什么它吸收不了。那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的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它吃上了它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它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一问啊，
1: 哎，
0: 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1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0: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啊？
1: 他得三副啊，因为他这个老病根了。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三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她定三副，1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定药就行。
0: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订药去。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 我的朋友叫王丽，
1: 嗯，
3: 因为他的母亲吧

0: 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的特别好。他母亲呢，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我也去看望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
1: 对，
0: 合成人民币呢，你就50-60呢。
1: 那是呗。
0: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1: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0: 是，
1: 因为啥呢？就用着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你给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父亲今年76了。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完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是0.8。然后呢，医生嘛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就3个月以后呗，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1: 无知者无畏呀，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然后晚上呢还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1.8厘米了。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哈，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他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1: 对。
0: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1: 好。
0: 就觉得不要紧，
1: 还不当事儿呢。
0: 就觉得没事儿。
1: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0: 是，我想问问哈李主任，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呢？
1: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你包括检查报告吧，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呢，所以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分叶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毛刺儿。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你别说5个月，就是5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说这个呢就

0: 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
1: 是。
0: 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啊，一个呢是不治急症，啊，我们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怎么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我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10成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儿，我们去看，它就是99%，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1亿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100%。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子，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给他治得妥妥的。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在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病原将来的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一道全给他治了，明白吧？
1: 我明白了，那就是先开刀。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0: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那行，那就先这样。
1: 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啊。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也不要了，这是啊。哎，怪不得说这个药一片就能顶那个普通的中药80片呢，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0: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3: 是是，有信心了哈。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0: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3: 还有个10来天左右，这一副药就吃没了。
0: 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呦，我这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浑身的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还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到哪儿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还有那个偏方，哪一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管了事儿了，这个
0: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3: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10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 也没多大问题了。
0: 嗯，
3: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0: 啊。

0: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这就是快呀、啊。
1: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0: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是快要用完了吗？
1: 嗯嗯。
0: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0: 哎，对，没热乎了。
1: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做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0: 嗯，
1: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它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嗯，
0: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1: 嗯嗯，
0: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1: 嗯嗯，
0: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1: 好，
0: 还有晚上睡觉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1: 嗯嗯，
0: 以前那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他越不爱动。
1: 嗯嗯，
0: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的次数都很少了。
1: 就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嗯，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
1: 啊，
0: 特别厉害啊。
1: 嗯嗯，
0: 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
1: 嗯嗯，
0: 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居然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1: 嗯嗯，
0: 真的是感觉在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啊，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四肢吧，还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啊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这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0: 嗯嗯，对。
1: 后面的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就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1: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0: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0: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0: 哎，时间来到了17:0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佳阳。
1: 嗨，大家好，我是邝吉。
0: 哎，今天又是我们俩。最近这个雨下的特别多，就我们刚刚来上班之前还下了一阵狂风暴雨。
1: 是吗？
0: 现在透过窗帘居然看到了太阳射进来，这真的是冰火两重天。
1: 对对对，这就是咱们昆明的雨季，东边日出西边雨，
0: 对，
1: 太阳出来讲道理，青蛙出来讲道理啊。
0: 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像云南这样子比较好的运气，就是有的人阴雨连绵已经好长时间了啊。最近呢是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啊。
1: 是的，像什么华南、华东，还有东北等地啊，这些区域呢普降暴雨啊，引发了严重的险情灾情，是吧？
0: 那今天财政部呢就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8亿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这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个省市，这个展开防汛防台风的应急抢险救灾的工作。
1: 那么重点呢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的人员，还有排除排危除险等等应急的处置，还有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的整治，还有什么倒损啊、民房啊、修复等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对，就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不同的自然灾害。我小时候因为不太这个懂得地理知识，所以我当时在看一些不知道是美国的还是哪儿的一些纪录片跟电影，我就特别怕在云南会有龙卷风这种东西。后来发现那个东西其实它只能在平地上有，像我们这种山区不太有这个。
1: 包括今年咱们国内像湖南啊，像也发生了这个龙卷风，
0: 这个真的也是很奇怪。我看到、这个、
1: 当地好像以前是从来没有过这个龙卷风的、
0: 顶多有一点什么龙吸水什么的就差不多。
1: 对，以前龙卷风都是在这个美国大片里看到、
0: 对，
1: 什么亚赫拉玛州啊等等，没想到现在国内有些地方里也会产生这个龙卷风，确实很吓人。
0: 这个大家对这个自然灾害，包括这个生存环境，开始越来越担忧。我觉得那早些年我们的各种什么破坏环境的事儿，应该现在就要还债了，是吧？
1: 今年台风好像似乎特别多，
0: 特别多，
1: 而且受影响的这个范围也比较广。
0: 对，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台风的这个奇遇势力吹到了云南。我们来听狂风暴雨吹呀吹呀吹得我心晃动的野子。
2: 我心越大，宛如一丝尘随风自由的

0: 在这梦。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首先呢，我们有这个

0: 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夏日风尚穿搭啊，专享九折的福利。即日起呢，到8月2号，九七悦商城的服饰专区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啊，九折随心选活动开启，这个趁优惠呢，赶紧入手自己心仪的穿搭了。首先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这个推荐的是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啊，夏日商城的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享九折优惠，到时候仅需89.1元，多款经典的款式任你挑选呢、啊。像 MLB 这样经典的小标短袖啊，这个极简纯色加上精致的小 logo 的刺绣呢，低调高级不浮夸，而且呢它是这个宽松的落肩版。版型啊，巨藏肉，配合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啊，永远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款啊。还有呢，这个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是这个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还有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啊，质感拉满，精致的小马刺绣，再加上专属的这个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情侣来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意义的。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的 logo 短裤啊，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非常的干净啊。除了 MLB 的夏日短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适合孩子来看的阳光少年报啊，暑假时间利用好也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今天向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故事给孩子来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呢，内容比较生动，孩子呢也都能够看得进去。根据年龄段呢，也是分这个小少年和大少年两个不同的版本，也就是说这个小学生版、中学生版。其中呢，大少年的春夏合订本啊，对于九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来说呢，也算是可以作为这个小升初衔接的这样一个工具书之一啊。那么中高考作文也可以直接在合订本当中找到一些素材，从小看新闻作文呢是没有烦恼的。那么这款阳光少年报呢，是2026的春夏季的合订本，现在九七悦商城的暑期超值价啊，仅需59元就可以这个订购了。
1: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最近我发现这个路上的车呀，外地车也特别多，进入到了全暑假模式。然后呢，这个最近况且加班也比较多，下周咱就不见了，
1: 你就出去玩去了啊、
2: 抓紧时间，因为带着孩子呢，可以去休一休这个公休假，是吧？
0: 哎，是。但是我现在怎么老觉得我旁边这些大人带小孩出去外头玩，我觉得好像都是小孩在玩，大人基本上属于一个特别忙碌跟操心的状态。
2: 一般这个带孩子出去玩，肯定是以小孩为主。
0: 对，
2: 看看孩子对什么行程比较感兴趣，可能是要围着他、他是主要的。
0: 他来转、
2: 啊、对对对。
0: 但是如果小孩太小的、我作为一个没有小孩的人，特别奇怪的是，你们老打着说是哎让小孩长见识啊，什么到处玩，小孩记得住吗？
2: 还
0: 记不住
2: 吗？就特别小的小孩不行、
0: 对，回来是你先给我写篇游记作文。
2: 童
0: 言梦语，
2: 孩子稍微大一点是吧？
0: 嗯，
2: 哎，你可以再带他出去，太小的肯定记不住啊。
0: 那是、但是这个对于你们现在就是。我后来跟我原来特别好的一些朋友就是慢慢走散了的原因，就是他们现在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团体，去哪玩都是整个家庭或两个家庭在一起玩。
2: 对对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0: 然后像我这种觉得就特奇怪，我也融入不进去，然后话题啥都已经
2: 岔开了。因为是这样的，如果两个家庭有两个小孩，就他会有朋友，他会有朋友之后呢，他会玩得比较尽兴，
0: 就小孩跟小孩玩，大人跟大人玩，
2: 然后就你带孩子你会显得比较省心一点
0: 啊。是这样的，
2: 当然最好是比较熟悉的两个家庭
0: 啊、是。那对于像你这样已经这个，你现在还有机会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吗？就不带小孩吧？
2: 非常少。我基本上就这么多年就自己出去玩基本上没有。
0: 你爱的泰国呢？也没办法了，也都要居家去了。
2: 对对，基本上都是跟朋友啊、或者跟家人去的比较多。
0: 现在有怀念的这种感觉吗？就原来的那种一人吃饱全家不暖的那种啊，全家不饿的那种感觉吗？没有。
2: 这怎么说呢，这各有各的好、
0: 你现在还沉浸在幸福之中。
2: 您这是围城是吧？
0: 我现在看半天我就觉得我真好、
2: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俩人一家人有一家人的好、
0: 是
2: 就
0: 不懂生活方式，
2: 习惯就好
0: 啊、
2: 习惯。
0: 但是我觉得总是会有偶尔我这个想要出去散一散心，
2: 有一个人
0: 一个人
2: 的时候，但
0: 每个人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
2: 我基本上没有尝试过一个人出去旅游，这个非常少。
0: 小年轻时候也没有
2: 几乎没有
0: 啊，
2: 几乎没有。我觉得一个人出去以后，
0: 你应该是个艺人，

0: 人嘛，不是爱人。
1: 玩什一个人玩什么呀？就是出去也得找朋友。
0: 啊，
1: 要联系打个电话，哎，出来喝个酒啊，
0: 凑一凑，
1: 聊聊天什么的。
0: 哎，我现在想想，我好像出去都是一个人，去哪儿都
1: 是
0: 一个人，对，
1: 这个很难得哈。
0: 我就觉得唯一不方便的地方、就是，
1: 我就很羡慕能独处的人
0: 啊。我觉得唯一不方便出去外面就是吃不太方便，因为你一个人点不了那么多，
1: 包括两个人也不好点菜，
0: 是吧？
1: 哎，就是人多点好点菜
0: 啊，
1: 尤其是出去旅行啊。
0: 但人多一点，你要制定方案，这个想去这儿，那个想去那儿，又特麻烦。
1: 嗯，
0: 大家都有主意，
1: 是
0: 也很麻烦啊。
1: 所以呢，就是一个人拿主意是吧？
0: 嗯，
1: 制定线路，或者做
0: 其他人你就出钱，
1: 对，或者做那种私家团。现在有这种私家团，
0: 哎、就是让操心的事儿让那个其他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
1: 的
0: 事。
1: 是的，有这种私家团。现在旅行的方式很多种、啊，
0: 很多种，
1: 风俭由人、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就看你怎么来选择。
0: 就同一个地方，你不同的这个钱、嗯，你能够玩出不同的花样。
1: 对对对对 对，就这意思。
0: 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啊。所以
0: 不一定说是我去欧洲非要奢华游，就穷游也有穷游的
1: 玩。比如说你去欧洲的话，比如说你要。像自己这种或者两口子这种去玩，跟你带孩子、
0: 嗯、
1: 带老人的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你要带孩子带老人，可能就不要那么辛苦，
0: 是、
1: 哎、可能
0: 享受游。
1: 哦，
0: 后来就发现，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你主要是看风景；后来中老年之后，你就要享受人生。你对酒店、对食宿、对交通方便就特别重要。
1: 但是有些旅，就看你是选择什么样的旅行方式啊。
0: 是，你有什么徒步啊？
1: 有。
0: 嗯，
1: 我非常喜欢徒步啊。
0: 妈呀，你真的你能活到200岁。我听一首歌，在云端呢。
1: 嗯，好的，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

0: 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
1: 没错没错，
0: 我们今天来说的这个新闻其实不太欢乐，因为昨天东野圭吾去世这个消息是刷遍了朋友圈跟各种社交网络。你有看过他的书吗？
1: 我看过他改编的话剧、就是嫌疑人什么什么 X
0: 啊，是我看过他的，印象深刻啊。我看过他的电影，看过他的小说，然后我觉得这个，
1: 之前上映那部电影木村拓哉演的是不是也是什么什么酒店那个什么饭店啊？
0: 白夜行是不是？
1: 待会儿再想想，
0: 年纪大了不太记得。
1: 好像之前在国内也上映过那部片子，木村拓哉拍的，
0: 是《解忧杂货铺》啊、还有，反正他有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一些这个作品遗留下来，106部作品，其实算是蛮高、高产的
1: 了。是。
0: 但是刚刚这个邝杰私下也说，他说这样的非常烧脑的作家，可能也都不太长寿。
1: 好像是专门做了一个统计啊，东野圭吾，我这个年纪是60多岁，
0: 69岁，
1: 那在69岁在日本呢，算是肯定不算长寿、啊。
0: 对，是、但是他留下来的这个遗产，今天有专家稍微这个算了一下啊，行业估算说东野圭吾留下的总资产是5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2.4亿元。然后呢，这笔巨额遗产呢，并非全部都是现金啊，继承者呢还只需面临日本有高达55%的遗产税的考验。
1: 遗产税，对，
0: 然后你说有那么多钱，按照我们原来说，一个作家好像他就是靠他的版税来赚钱啊。但实际上，这个统计下来说，他有三大支柱，一个是全球实体书的版税啊，
1: 是的，
0: 到2023年，全球发行量是1.68亿册。
1: 是东野圭吾算是这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位作家，
0: 对。
1: 第二呢，是数十部作品的影视改编的是授权，仅在中国市场2017年的版税收入呢就曾高达4200万到5000万元人民币。
0: 对，
1: 我们国内包括上映的这些什么话剧啊，
0: 对啊，也都是要买版权
1: 的，影视作品是吧？也都要买它的版权。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子书、还有有声书以及海外译本的长期被动收益啊，这个也在它这个上面。从法律层面来看呢，这个遗产当中最难估值的106部作品的这个著作。财产权根据日本法律，版权在作者去世之后仍保护70年，一般来说是50年啊。这意味着未来的数十年的这个出版啊、影视的授权还在给他挣钱，而且
1: 没错，
0: 他的遗作是预计在8月份再出版，最后的一部作品
1: 哦，还没出版
0: 啊、但是已经谈好了他的遗作，我觉得那部作品引进过来肯定也会爆满的，不管你是这个冲着他的文字还是冲着情怀，我觉得这本书应该都会。
1: 我觉得东野圭吾的作品呢，就是首先是确实比较烧脑，反转特别厉害，而且他不是说坏人就是非黑即白那种，
0: 是
1: 黑人坏人就是坏人，
0: 他探讨人性，
1: 对，从人性出发，所以这种创作就更烧脑，
0: 是更同情他。
1: 每次创作都是一次很痛苦的历程啊！
0: 哎，所以有人说这个心思比较重的容易得 cancer， 他也是，可大概也就是把别人的那些痛苦都加在自己身上。
1: 生而为人觉得抱歉，
0: 因为开始说台词了。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

0: 的风险。
1: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首先呢，我们有这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夏日风尚穿搭啊，专享9折的福利。即日起呢，到8月2号，97悦商城的服饰专区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啊，9折随心选，活动开启，这个趁优惠呢，赶紧入手自己心仪的穿搭了。首先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这个推荐的是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啊，夏日商城的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享9折优惠，到时候仅需89.1元，多款经典的款式任你挑选呢、啊。像 MLB 这样经典的小标短袖啊，这个极简纯色加上精致的小 logo 的刺绣呢，低调高级不浮夸，而且呢它是这个宽松的落肩。版型啊，巨藏肉，配合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啊，永远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款啊。还有呢，这个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是这个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还有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啊，质感拉满，精致的小马刺绣，再加上专属的这个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情侣来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意义的。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的 logo 短裤啊，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非常的干净啊。除了 MLB 的夏日短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适合孩子来看的阳光少年帽啊，暑假时间利用好也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今天向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阳光少年帽》。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故事给孩子来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呢，内容比较生动，孩子呢也都能够看得进去。根据年龄段。也是分这个小少年和大少年两个不同的版本，也就是说这个小学生版、中学生版，其中呢大少年的春夏合订本啊，对于9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来说呢，也算是可以作为这个小升初衔接的这样一个工具书之一啊。那么中高考作文也可以直接在合订本当中找到一些素材，从小看新闻作文呢是没有烦恼的。那么这款阳光少年报呢是2026的春夏季的合订本，现在97悦商城的暑期超值价啊，仅需59元就可以这个订购了。
10: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进入97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9: 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打卡成功。
6: 下班了，
7: 接孩子放学，
8: 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9: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5: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9: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我是嘉阳。
1: 大家好，我是孔杰。
0: 哎，有些人他永远不太会对减肥这件事情有太多负担，比如说像孔杰从来也就没胖过，是吧？但是你旁边的有没有见过？
1: 我觉得您这身材还可以啊，
0: 是吧？这个你有没有见过特别极致的减肥方式？
1: 特别极致，
0: 你旁边的人熟人，
1: 熟人的绝食，
0: 人家是减肥节食
1: ，不是
0: 绝食
1: ，好像再极端的还。
0: 就没有
1: 就没有啊，
0: 对吧？
1: 嗯，我身边还就没有
0: 啊，那就是放弃的比较多。
1: 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放弃的会比较多啊。
0: 我旁边还真有人做了比较节制的，跟杨天真一样。今天杨天真上了一条热搜，他是去切胃了。
1: 哎呦，这个比较极端。
0: 哎，然后呢，迅速的复胖了啊。
1: 切了胃还，那这损失挺大的。
0: 对啊，最近杨天真是在播客当中正面回应了，说坦诚6年前切胃之后确实是瘦了，但迅速的又复胖了，减肥效果几乎归零。
1: 哎呀，那这看来这就是宿命了。
0: 但是减肥这个事情，如果你只是觉得美，其实也倒无所谓了，我觉得。但是他是
1: 艺人，
0: 对，他已经把自己当艺人，他本来是艺人经纪。
1: 哦，对，跟艺人时间赛长掉，就觉得自己变成明星了，是吧？
0: 但实际上，他2020年是因为有严重的糖尿病
1: 啊。那会儿他多大呀？
0: 对，
1: 这孩子
0: 就因为太胖了。
1: 这是一位老人家吗？
0: 不是，他不是老人家，他是因为严重糖尿病接受了袖状胃切除手术。
1: 他是为了控制血糖。
0: 对，控制血糖。
1: 因为糖尿病，这怎么年纪轻轻就得了？他
0: 吃的
1: 严重的糖尿病。
0: 对，就是你吃进去，它消化的，然后这胰岛素的波动什么的，就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呢，复胖的事实是术后。这个食量受限，短期内的体重明显下降。
1: 短期内，
0: 由于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未能够同步调整，很快又复胖了啊。
1: 对，他本人明确表示，6年前的切胃手术和如今的身形变化是吧，已无直接关系。瘦下来呢，全靠后来开始规律的运动。
0: 他前段时间又瘦了，然后最近又复胖了。
1: 哎呀，
0: 橡皮人儿。哎，我们认识的有一个同事也是这样的，
1: 又瘦又胖。
0: 罗西也这样的，是吧？
1: 瘦了又胖，瘦。说这个血糖还真是，因为刚刚我刷到一个视频说，他给身边的同事就都是00后，
0: 哎，
1: 02就20岁左右的这个小伙子小姑娘就测血糖，
0: 都是高的吗？
1: 这些小年轻人平常可能就没怎么做体检，测下来全是高的，
0: 那肯定是
1: 有些都高到20了
0: 什么的，然后也快离
1: 基本上
0: 尿病也就这。
1: 空腹的有些都到十子，小年轻都不知道说，
0: 但看的也不胖，是不是？
1: 那就看着身体很健康，也不怎么做体检，就20岁左右的小年轻，
0: 老觉得自己能扛，
1: 就没想到血糖都这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0: 啊。等到你要去的时候，就成杨天真这样的，就是因为
1: 你跟他说你血糖20几，他一脸的懵，什么叫20几？就没那
0: 怎么了呢？
1: 就没那个概念，
0: 没有那个概念。
1: 你想这血糖到二十。

0: 哇，那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1: 那是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医学的常识的训练嘛？我旁边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朋友，他跟杨天真不太一样，他去做这个胃切除这个手术，是因为他有严重的抑郁症。他让自己不抑郁缓解焦虑的方式就不停的吃，结果就把他吃成了一个具有焦虑症抑郁症的胖子，
0: 有糖尿病，
1: 对，非常麻烦，
0: 三高还是。
1: 然后他给我秀了他的这个胃切除的这个伤疤，他不是那

0: 他现在瘦的没有瘦的一塌糊涂，但问题你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做这个胃切除手术的原因就是你特别饿，但你吃不进去，装不了，所以他吃两口、
1: 哦、吃不了多少就饱了。
0: 就饱了。然后呢，我们聊天差不多之后，他又饿了，他又要吃两口，他就正儿八经变成了科学擅长研究的那个叫少食多餐。哦、然后是这样子的，
1: 杨，我们认识那个叫杨天，
0: 啊，杨天现在也胖了、
1: 啊、
0: 是吧？
1: 啊，要很瘦。
0: 他现在好像又胖了吧？你刷了一下他，好像是
1: 刚刚来做节目啊。
0: 是你看到他了
1: 啊？
0: 就是还是长发飘飘那个。
1: 你跟他不熟吗？
0: 不，原来快手的时候他就走了。对，啊，我们来听首歌啊。
1: 好，
0: 不能眼光从你的身上离开。嗯，就看你胖也好，瘦也好，都一样。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8: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首先呢，我们有这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夏日风尚穿搭啊，专享9折的福利。即日起呢，到8月2号，97月商城的服饰专区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啊，9折随心选，活动开启，这个趁优惠呢，赶紧入手自己心仪的穿搭了。首先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这个推荐的是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啊，夏日商城的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享9折优惠，到时候仅需89.1元，多款经典的款式任你挑选呢、啊。像 MLB 这样经典的小标短袖啊，这个极简纯色加上精致的小 logo 的刺绣呢，低调高级不浮夸，而且呢它是这个宽松的落肩版型啊，巨藏肉，配合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啊，永远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款啊。还有呢，这个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是这个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还有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啊，质感拉满，精致的小马刺绣，再加上专属的这个

0: 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情侣来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意义的。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的 logo 短裤啊，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非常的干净啊。除了 MLB 的夏日短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适合孩子来看的阳光少年报啊，暑假时间利用好也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今天向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故事给孩子来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呢内容比较生动，孩子呢也都能够看得进去。根据年龄段的也是分这个小少年和大少年两个不同的版本，也就是说这个小学生版、中学生版。其中呢，大少年的春夏合订本啊，对于9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来说呢，也算是可以作为这个小升初衔接的这样一个工具书之一啊。那么中高考作文也可以直接在合订本当中找到一些素材，从小看新闻作文呢是没有烦恼的。那么这款阳光少年报呢是2026的春夏季的合订本，现在97元商城的暑期超值价啊，仅需59元就可以这个订购了。
1: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0: 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刘宪华全新单曲《灯暗下来》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流行作品，以明亮流畅的旋律、充沛的能量、极富感染力的副歌为核心。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 Harry 刘宪华全新单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那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会员日马上就要开始啦。
1: 嗯，是的，每周三都是他们的黄金星期三。
0: 对，那么从这个买黄金到赠白银开始，福利满满。这个活动超级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买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
1: 嗯，赠品是可以累计叠加上不封顶，比如说你买2000克的这个黄金的金条，就送你100克足银的元宝哈。
0: 嗯，而且无需等待现货啊，当日兑现，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非常的丰富了。
1: 嗯，
0: 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嗯，是到周三的时候，有买黄金意愿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哈。
0: 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首先呢，我们有这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夏日风尚穿搭啊，专享九折的福利。即日起呢，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的服饰专区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啊，九折随心选。活动开启。

0: 这个趁优惠呢赶紧入手自己心仪的穿搭了。首先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这个推荐的是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啊。夏日商城的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享九折优惠，到时候仅需89.1元，多款经典的款式任你挑选呢。像 MLB 这样经典的小标短袖啊，这个极简纯色加上精致的小 logo 的刺绣呢，低调高级不浮夸，而且呢它是这个宽松的落肩版版型啊，巨藏肉，配合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啊，永远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款啊。还有呢，这个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是这个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还有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啊，质感拉满，精致的小马刺绣，再加上专属的这个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情侣来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意义的。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的 logo 短裤啊，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非常的干净啊。除了 MLB 的夏日短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适合孩子来看的阳光少年报啊，暑假时间利用好也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今天向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故事给孩子来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呢，内容比较生动，孩子呢也都能够看得进去。根据年龄段呢，也是分这个小少年和大少年两个不同的版本，也就是说这个小学生版、中学生版。其中呢，大少年的春夏合订本啊，对于九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来说呢，也算是可以作为这个小升初衔接的这样一个工具书之一啊。那么中高考作文也可以直接在合订本当中找到一些素材，从小看新闻作文呢是没有烦恼的。那么这款阳光少年报呢，是2026的春夏季的合订本，现在九七月商城的暑期超值价啊，仅需59元就可以这个订购了。
1: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者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打卡成功，
6: 下班了，
7: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8: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0: 为什么
11: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12: 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3: 笑
1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热搜啊。国际足联官方宣布福德角的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当选了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卡布拉尔社交媒体写道，在世界杯之前呢，我曾经接受过一次采访，当时我说在这届赛事当中进球是我的梦想，我从未想过赛事结束之时我的进球会被评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获得这个奖项是一份巨大的荣誉，感到无比的开心和感激，感谢这份认可以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意义，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最重要的是对福德角的肯定啊！希望这一刻能够激励福德角的年轻人，让他们的相信梦想也可以实现。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呢，福德角成为了最佳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热点词汇啊！不知道多少人通过这场世界杯认识了这个国家，认识了门将，认识了这位射球的球员。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7: 没事儿，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首先呢，我们有这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夏日风尚穿搭啊，专享九折的福利。即日起呢，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的服饰专区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啊，九折随心选，活动开启，这个趁优惠呢，赶紧入手自己心仪的穿搭了。首先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这个推荐的是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啊，夏日商城的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享九折优惠，到时候仅需89.1元，多款经典的款式任你挑选呢、啊。像 MLB 这样经典的小标短袖啊，这个极简纯色加上精致的小 logo 的刺绣呢，低调高级不浮夸，而且呢，它是这个宽松的落肩。版型啊，巨藏肉，配合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啊，永远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款啊。还有呢，这个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是这个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还有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啊，质感拉满，精致的小马刺绣，再加上专属的这个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情侣来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意义的。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的 logo 短裤啊，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非常的干净啊。除了 MLB 的夏日短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适合孩子来看的阳光少年帽啊，暑假时间利用好也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今天向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阳光少年帽》。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故事给孩子来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呢内容比较生动，孩子呢也都能够看得进去。根据年龄段。段的也是分这个小少年和大少年两个不同的版本，也就是说这个小学生版、中学生版。其中呢，大少年的春夏合订本啊，对于9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来说呢，也算是可以作为这个小升初衔接的这样一个工具书之一啊。那么中高考作文也可以直接在合订本当中找到一些素材，从小看新闻作文呢是没有烦恼的。那么这款阳光少年报呢是2026的春夏季的合订。现在九七月商城的暑期超值价啊，仅需59元就可以这个订购了。
7: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6: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条热搜，你说真的是让人觉得又气又好笑，就是外卖员送救命药，顾客打赏50元被指太少啊！你会给你送的快卖的快递员打赏吗？
1: 好像还真没打过赏，
0: 我打过一次，
1: 打过多少钱？
0: 1块。
1: 那您
0: 是因为下雨天的时候他给我送了
1: 50元太少，您这1块钱。那就等于、
0: 啊、
1: 等于白给，
0: 对、就是、
1: 没给
0: 就没给没给，真的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7月26号，郑州外卖员急速为顾客送救命药品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关注啊。这个当事顾客本想发布视频来这个分享一下暖心的经历，对外卖小哥进行表扬，
1: 没错，
0: 却遭到了部分网友的指责，说打赏50块钱太少了
1: 啊。
0: 这个事情呢、还采访到了快递这个外卖小哥这个张帅员，他向记者还原了事情的经过。他说这次订单实际上的配送公里数呢是8公里，并不是网上所说的10公里。他全程在严守骑行安全的前提下，用时17分钟完成送达。送达之后呢，顾客为了表示感谢，扫码打赏了50块钱。当事顾客呢为了表扬他，便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这样一个事情，却无端的遭受这个网络暴力，让他十分难过。也就是小哥其实本身没觉得啥，
1: 小哥觉得其实哎呦，这个打赏50块钱已经
0: 不错了，
1: 是的，已经是非常高的褒奖。
0: 对，然后呢、
1: 哎、网络就是这样，
0: 网友你自己没出钱你还见不得人家打赏，
1: 网络就这样。你

0: 你但凡发个帖子说，哎呀，你一个月能挣多少？你看底下那些评论全是，哎，我月入两三万，哎，
1: 对，我看到这个，
0: 我年薪都是百万，你发现
1: 对对对，
0: 网络上年薪，感觉你身边谁都是年薪百万的，是吧？
1: 然后呢，就我还看到就说这个比如说广播电台是不是年收一万？我说是，你来吗？
0: 反正评论区里啊，全是那种月薪，哎，都是上几万的，是吧？
1: 这什么心态？我只是觉得说，
0: 网络
1: 还有前段时间就是发大水的时候不让捐钱啊什么的。各种网红上来一问你捐多少，我说你问这人你捐了多少，你来指责别人，
0: 我觉得这个非常不正常，
1: 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0: 所以网络上很多东西这个看看就可以了，因为别太，这位朋友千万别在意，50块钱已经很多了，
1: 已经很多了，那个药可能都不是50块钱，
0: 哎，对，没错
1: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上次是因为这个下雨天，我觉得实在是不忍心让他送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我又要吃饭，
0: 你这1块钱已经算是很好，
1: 然后他还给我私信表示了感谢，我觉得没必要，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就是表达一个心意，
0: 生活当中
1: 那1块钱能干啥？
0: 生活当中但凡能打赏1块钱已经很不容易，更别说50块钱。
1: 哎、对、哎，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大家总是站在另外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指手画脚，这个事情实在是让我觉得，不配当网友啊。我们下面来听一首歌吧。
0: 好的，
1: 这个歌。
0: 下面听得轻松点儿，
1: 我们来听个我愿意怎么样？
0: 对对，等哪得我愿意，
1: 哎，我爱给多少给多少，
0: 没错，
1: 我愿意不了。天哪，这歌没有这个背景音乐刚好在我们的这个广告口上，哎。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9年8月1日，江美琪推出专辑《第二眼美女》，收录了11首歌曲。整张专辑的曲风还是从小美独树一帜的个性出发，深化情感的表达，唱腔倾向于内敛不放纵。除了保留第一张专辑丰富的音乐性之外，更着重于加强歌曲的旋律性。其中姚谦作词，张洪亮作曲，王玉明编曲的《我多么羡慕你》，唱出了少女淡淡的心事。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

0: 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啊，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会员日马上就要开始啦。
1: 嗯，是的，每周三都是他们的黄金星期三。
0: 对，那么从这个买黄金到赠白银开始，福利满满。这个活动超级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买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
1: 嗯，赠品是可以累计叠加上不封顶，比如说你买2000克的这个黄金的金条，就送你100克足银的元宝哈。
0: 嗯，而且无需等待现货啊，当日兑现，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非常的丰富了。
1: 嗯，
0: 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嗯，是到周三的时候，有买黄金意愿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哈。
0: 哎，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6: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8: 好嘞，我走啦。
1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8: 妈，发烧好难受。
1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1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6: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6: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6: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7: 嗯，不错。
4: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9: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6: 用爱温暖时光。
2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3: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首先呢，我们有这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夏日风尚穿搭啊，专享九折的福利。即日起呢，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的服饰专区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啊，九折随心选，活动开启，这个趁优惠呢，赶紧入手自己心仪的穿搭了。首先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这个推荐的是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啊，夏日商城的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享九折优惠，到时候仅需89.1元，多款经典的款式任你挑选呢、啊。像 MLB 这样经典的小标短袖啊，这个极简纯色加上精致的小 logo 的刺绣呢，低调高级不浮夸，而且呢，它是这个宽松的落肩。版型啊，巨藏肉，配合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啊，永远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款啊。还有呢，这个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是这个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还有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啊，质感拉满，精致的小马刺绣，再加上专属的这个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情侣来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意义的。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的 logo 短裤啊，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非常的干净啊。除了 MLB 的夏日短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适合孩子来看的阳光少年帽啊，暑假时间利用好也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今天向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阳光少年帽》。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故事给孩子来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呢，内容比较生动，孩子呢也都能够看得进去。根据年龄段的也是分这个小少年和大少年两个不同的版本，也就是说这个小学生版、中学生版。其中呢，大少年的春夏合订本啊，对于九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来说呢，也算是可以作为这个小升初衔接的这样一个工具书之一啊。那么中高考作文也可以直接在合订本当中

0: 找到一些素材，从小看新闻，作文呢是没有烦恼的。那么这款《阳光少年报》呢是2026的春夏季的合订本，现在九七月商城的暑期超值价啊，仅需59元就可以这个订购了。
1: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91.8，
1: 北京时间20:00。
0: 8 o'clock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5: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0: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的写作风格大变，他想用这部作品证明自己不但是悬疑大师，也是文学的巨匠。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新京出版社出版的《布谷鸟的蛋是谁的》，东野圭吾最温暖最感人的作品，作者日本作家东野圭吾。

妻子的死亡给了丈夫飞田和襁褓当中的女儿作为沉重的打击，父亲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培养成全日本最耀眼的滑雪新星，女儿的天赋让父亲欣喜若狂，相依为命的苦难即将一去不返。然而一股神秘的力量让这个家庭蒙上了阴影，陌生人送来的血指纹更让飞田如坐针毡。是的，其实我的妻子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流产。那么女儿究竟是谁的孩子？女儿的幸福，父亲的梦想，血缘的折磨，良心的不安。布谷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伸到别人的窝里呢？

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不会看到东野惯用的阴暗面，取而代之的是良心的抉择和暖暖的亲情。畅销天王告诉读者们，我们不用像之前的小说《白夜行》那样生活在黑暗里，我们的爱也不必以那样令人窒息的方式展现出来。

作者东野圭吾，日本最知名的推理小说家，1958年出生于大阪，1985年凭借《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出道，1999年凭借《秘密》夺得有推理奥斯卡之称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先后以《秘密》《白夜行》等五度入围日本大众文学最高荣誉直木奖。2006年，嫌疑人 X 的现身一举摘取直木大奖，并且同时包揽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等三大日本最具权威推理小说榜单第一名，确立了他在日本推理第一人的地位。

纵观东野的作品，绝大部分的主题是不离爱情、亲情和不同的人格弱点。在他的作品里，读者可以常常看到家庭这一元素，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作品《布谷鸟的蛋是谁的》同样以推理小说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现代人所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小说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谜，布谷鸟的蛋是谁的？如果有心来了解一下布谷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杜鹃的生活习性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个标题别有深意。布谷鸟的繁殖方式是把蛋产在其他鸟的鸟巢当中，由异亲，也就是其他鸟代为孵化和育雏。因此对于布谷鸟来说，它一旦被产下来，就不再属于自己的亲生母亲。可见布谷鸟的蛋是谁的，讲述的将是一个关于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

0: 小说开篇不久就提到了前滑雪运动员飞田的内心煎熬。作为天资卓越的年轻滑雪运动员丰美的父亲，他却知道丰美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对此他有疑惑，有愧疚，同时还有深深的负罪感和痛苦。疑惑是因为他不知道在妻子临产的那些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他把别人的孩子据为己有，并在第二年跳楼自杀。愧疚是因为妻子最需要丈夫的时候，自己却远赴瑞士，没有尽到丈夫的职责。负罪是因为他怀疑丰美是妻子从医院里面偷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在知情的情况下对这事隐匿不报，既对不起丢失孩子的那家人，也有违道德和法律。而痛苦则来自于自己对丰美的爱，毕竟自己抚育了他快20年，将来一旦分开，这段情谊又将怎样去割舍。后来丰美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不让他参加奥运会。如果说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当这不过是恶作剧的话，此后发生的车祸证实了恐吓的真实性。随着警方的介入，越来越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浮出了水面。始终对丰美的遗传基因密切关注的专家，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一名侦探，竟然发现了丰美的身世秘密。尽管从主线故事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关乎情感的推理解谜故事，但是借助这一故事，东野却提出了一个普遍的人生命题：谁能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或者更具体一点来说，谁能决定孩子们的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

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雨天骑电动车一定穿雨衣，千万别一手打伞一手扶把，风一吹伞歪车也歪，摔倒划不来。雨衣选带反光条的，晚上能看得见。安全骑行从雨衣开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至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0: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1: 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想申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这份申请材料清单请快快收好，避免补贴白白浪费。在提交申请前，需要准备好车主本人的有效身份信息以及一类银行账户，方便补贴到账。旧车方面，要准备好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与机动车注销证明，新车需要提供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第一页及第二页。划重点来了，所有证明材料的开具日期必须显示在2026年1月1号之后才算有效，只要材料齐全，日期合规，申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就能够轻松顺畅，坐等换新车就这么简单。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本媒体和读者票选最温暖、最感人。2011年作品《布谷鸟的蛋是谁的》被公认为是东野当下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故事催人泪下，温情的笔触重铸被道德与血缘埋葬的人性。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星星出版社出版的《布谷鸟的蛋是谁的》，东野圭吾最温暖、最感人的作品，作者日本作家东野圭吾。

我要用这部作品突破白夜行的束缚。在这部小说里，东野的写作风格大变，作者想用这部作品证明自己不但是悬疑大师，也是文学的巨匠。

0: 在一片飘零的小雪当中，他出发了。他的上身抬得有些过高，过于兴奋的时候，他总是爱把脑袋探出来，这是他的一个毛病。不过在穿过几个奇门之后，身体多少放松了一些，即使面对陡峭的斜坡，他也会毫不畏惧地冲过去，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在进入缓坡之前，他出现了一个小失误，这种状态就算能在国内比赛当中胜出，在国际大赛上也是过不了关的。果然不出所料，在进入下一个缓坡的时候，由于速度提不上去，急得他直瞪眼睛。尽管如此，这次的成绩也算说得过去。抵达终点以后的他一脸迷茫，看到这里，飞田昌宏拿起了 DVD 遥控器，画面回到了陡坡时候的情景，这一次是半速回放，画面回到了陡坡时候的情景，这一次是慢速回放，他穿过奇门的姿态里，有一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按下遥控器的按钮，画面静止下来，屏幕上映出了一名女选手，她的左肩几乎触碰到了旗杆。飞田探出身子，把脸凑到监视器的前面。重心偏得太多了。正当他小声嘟囔的时候，有人叫了他一声：“飞田先生。”女工作人员正在朝屋里头探望，说：“有个人说他想见飞田先生。”他点了点头：“我听到了，请进来吧。”“
1: 好的。”
0: 话音未落，女工作人员就消失了。随后一名男子马上走了进来，他穿着灰色的西服，十分结实，年纪大概在35岁左右，说：“
2: 百忙之中打扰您，真是抱歉万分。”
0: 说着，这名男子递过名片，上面印着开发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柚木阳辅，和事前联系的时候说的一模一样。“
2: 哎呀，请坐请坐，这地方太窄了，真不好意思。”
0: 飞田让那个男子在折叠椅上坐下，实际上由于堆满了纸箱和柜子，办公室的空间十分狭小，要是工作人员和教练员都回来的话，这里会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柚木说了一声：“
2: 失礼了。”
0: 弯腰坐下，他的视线集中到了一个地方，飞田发现他正在盯着监视器，赶紧伸手拿起遥控器。“
2: 请稍等一下。”
0: 柚木说：“
2: 这是飞田丰美选手吧？这段录像是从哪里来的？”
0: 飞田把放在旁边的信封递到柚木面前，收信人一栏上写的是飞田昌宏。“
2: 哦，是加拿大集训啊，真是太棒了，不好意思，可以让我看看吗？”
0: 就这样，柚木操作看遥控器，从头开始播放录像，画面当中的丰美一开始滑行，飞田又像刚才一样入神地看了起来。柚木在丰美冲过终点的地方按下了停止键。“
2: 那么怎么样啊？”
0: 柚木问，混合着野心和好奇的神色在他的眼睛里面闪烁着。“
2: 怎么说呢？”
0: 飞田努力地压抑着自己的声音，自己女儿的

表演被人欣赏，确实让他心花怒放，但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喜悦心情会被别人看穿。我想听听飞田先生是怎么想的，作为父亲的感受就不必了。希望先生能站在前奥运会选手的立场上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如蒙赐教，不胜感激。您知道丰美小姐是我们的希望，因此公司才不惜投下了重金。先不说这个了，在技术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和教练约好过几天见面，我可以在那个时候帮忙转达。飞田摆了摆手，仿佛在轰着眼前的苍蝇，看了看放在桌上的名片，说：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还没问你这次的来意，部长只是跟我说有一位体育科学研究者会来找我，希望我届时能协助他一下。听了这话，柚木挺直了腰板。您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是一家全方位进行体育科学研究的机构，我们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那就是挖掘体育选手才能的科学方法，也就是基因的遗传。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买比亚迪首选昆明海伟红迪 4S 店，店址在西山区 B 基汽车博览园内，公园式购车，出行好找，停车方便，到店可免费试乘试驾，旧车高价置换，还有国补省补等你来拿，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5分好、9分饱、3分含，全系现车充足，价格诚意到位。看车详询 087165370。

0: 07776777、08716537677。新一代理想 L6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4.98至27.98万元，定位中型六座增程家用 SUV。 新车优化电池容量， CLTC 纯电续航提升至300公里，搭载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全系配备电吸门与座舱主动降噪，主打舒适家用出行市场。日前，广汽本田官宣与本田续约至2038年，双方保持原有持股比例不变，深耕国内新能源市场布局，后续将持续投放多款纯电插混新车，完善家用轿车与 SUV 全系产品矩阵环球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炎热的夏天，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小龙虾配冰啤酒？哎，但您知道吗？这样的虾啤组合是典型的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简直就是高危腹泻组合呀。那么这虾啤组合怎样吃才更安全呢？这一节我们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优先选择去了头的小龙虾。虾头中鳃和内脏是微生物最集中的部位，也是重金属和病原体的主要富集区域，去了头之后安全隐患就大幅降低了。第二，确保虾肉彻底熟透，虾壳完全变红，虾肉呈白色不透明状，且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建议水沸之后继续煮至少5到8分钟。注意啊，千万不要喝虾汤，不蘸生蒜汁。第三个呢，就是先吃主食再喝酒，不要空腹饮酒。啤酒呢，不要过度冰镇。进食之后胃内有食物缓冲，那酒精对胃黏膜的刺激就会减弱。建议呢，先吃半碗米饭或几片面包再开始饮酒。还有一个就是控制啤酒的总量，建议每次喝不要超过1到2瓶，总量大概就是500毫升以内啊，女性还要减半。那么总结下来就是啊，小龙虾配冰啤酒也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一定要会吃。彻底煮熟是底线，不缩虾头是原则，不空腹喝酒是常识，控制总量是自律。这夏天的惬意，咱别用腹泻来买单好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嗨，朋友们好，夜色中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黛莎。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本书你可能读过，也可能在书店的畅销书架上见到它很多次，这就是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很多人看到东野圭吾的名字，第一反应就是推理悬疑小说，但是这本书不一样，他没有杀人案，没有侦探，也没有让人睡不着觉的恐怖反转，他讲的是一个更柔软的东西，在城市里陌生人之间的慰藉就是一种希望。故事的开头是三个年轻人，敦野、幸平、祥太，他们刚刚做了一件坏事儿，结伙抢了一个女人的钱，慌慌张张逃出来，偷来的车却半路抛锚了，他们躲进了一间早已经废弃的杂货店，打算凑合一晚。这家店的名字叫浪矢杂货店。夜深了，卷帘门的投信口突然掉进来一封信，这三个小偷莫名其妙，拆开一看，却是一个女孩写来的咨询烦恼的信。她说，我是运动员，我正在备战奥运会，但是男朋友身患绝症，我该放弃训练陪在他的身边，还是应该继续为我们两个人的梦想

去冲刺呢？于是这三个人面面相觑，出于无聊，当然也出于一点点好奇，他们提笔写了回信。然而在对方的下一封回信里提到的一些细节，分明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这时候三个人才意识到一件诡异的事情，这间杂货店连接着过去和现在，店里和店外的时间流动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他们误打误撞的成了替人解忧的浪矢爷爷。接下来的故事是由一封封的咨询信串联起来的，五个写信的人，其中有一个名字叫月兔，那个就是在奥运梦想和绝症男友之间挣扎的击剑运动员。三个小偷劝月兔放弃，但月兔最后说，正因为你们劝退，我才看清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他选择了继续训练，而男友在临终前对月兔说，谢谢你让我也看到了梦想的模样。另外一个写信的人名字叫克郎，一个为了音乐退学在东京漂泊多年的年轻人。奶奶去世，父亲病重，家族余店要等着他回去接手，很多人都劝他要现实一点。克郎写信来问自己该不该放弃音乐。浪矢爷爷的回信里有一句话说，你对音乐执着追求绝对不是白白付出，请你始终坚信这一点，坚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后来克郎在一场火灾中为了救一个孩子丧生，而那个孩子长大之后成了歌手，把克郎写的那首《重生》给唱红了。克郎的音乐用另一种方式活了下去。还有一个写信的人叫浩介，这是一个家境优渥的少年，突然面对父母欠债，全家准备趁夜潜逃的变故。他对父母彻底失望，在该不该和父母一起走的问题上挣扎。浪矢爷爷劝他，家人应该尽可能在一起。但是浩介最终选择了独自离开，隐姓埋名过了几十年。而多年之后他才发现，父母当年为了保全他的未来，已经选择双双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以为的背叛，其实是父母用生命为他铺的最后一条路。还有一个写信的女孩叫迷茫的汪汪，她想要辞掉现有的工作，学一些技能，找一条生路，但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而这三个写信的人来自于未来，他们给这个女孩写了一系列的预言，让她去学经济，买房产，进入互联网相关的行业。另外一个女孩叫武藤晴美，30年后，她靠着信的这些建议成了一个女社长，而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改造她从小长大的那个孤儿院。而三个小偷在现实当中抢了武藤晴美，是因为他们听说有一个女老板要拆掉他们孤儿院，要重新建一个酒店，他们想要报复，却不小心报复了那个曾经他们想要帮助的人。你明白这个循环了吗？其实啊，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这些精巧的情节设计，而在于一个更加朴素的真相。那些写信的人，他们在询问，但是他们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比如月兔知道他不会放弃训练，克郎知道他放不下音乐，浩介知道他没有办法再信任父母。他们写信不是真的在等一个标准答案，他们只是希望有人认真的听，认真的回应，然后轻轻地说一句，你选的路可以的。就像这本书里浪矢爷爷说过的一句话，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们来咨询，只是想

0: 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那种深夜，明明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依然想找个人说说话，不是要谁替你做决定，只是想被听见。而解忧杂货店的那些回信，不管是浪矢爷爷自己写的，还是潜入店里的三个小偷写的，他们都做了一件事，他们没有替任何人做决定，他们让每个写信的人感到你的声音被接收到了。这三个孩子在杂货店里回了一整夜的信，他们自己是最迷茫的人，抢了钱，正在逃的路上，看不到明天，但是就是在帮别人解忧的过程中，他们也一点点地被照亮了。这大概就是作者东野圭吾想说的，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人和人之间的慰藉就是一种帮助。你永远不知道，你认真回复的一句话会成为另外一个人黑暗里的一盏灯，而那盏灯也会反过来照亮你自己。不过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最精彩的环节，那个关于一张白纸的回信，还有这间杂货店怎么能够连接过去和未来，它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下一期节目我们接着说。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把宏大理性的概念落回到人与人之间微弱而顽固的牵引，用一个说不清放不下的念字，把时间空间与思念紧紧记在了一起。马条，量子念。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月色书香，继续我们的阅读时光，我是黛莎。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解忧杂货店的故事线，还有那些深夜写信的人。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最核心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被听见本身就足以治愈一个人。先来说一说这本书的结构。东野圭吾做了一个很精巧的

的设计，那就是环形叙事。故事是从三个孩子开始，到三个孩子结束，从他们抢劫晴美开始，到最后三个人发现晴美就是那个被自己写信帮助过的人结束。五个章节，五个独立的故事，但是人物之间有暗线相连。比如月兔的男友就是克郎的儿时玩伴，而克郎救下的那个孩子后来在孤儿院长大，和晴美是旧时相识。浩介在逃离家庭之后也住进了那个孤儿院，晴美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而孤儿院的创办人正是浪矢爷爷年轻时候爱过的女子。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最后都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有人评价说，小说开始似乎呈现的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片段，看到后面，断开的关系就逐渐联系起来，他们的关联被揭示出来，原来人和人之间一直都是相互支撑的。作者东野圭吾想说的就是，你以为你是孤岛，但是其实你从来不会真正孤立无援。你帮助过的人可能正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回馈你，你收到的善意可能是来自一个你永远不知道名字的陌生人。在城市当中，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拖住对方的。说完这本书的环形结构，我们来说一说最打动人的那一幕。当三个孩子就要离开杂货店之前，敦爷也往投信口塞了一张白纸，他其实想试一试这张白纸会不会也被送到过去，会不会也有回信。当他走出杂货店，打开牛奶箱，里面躺着一封信，而寄信人就是浪矢爷爷本人，虽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信是这么写的：你的地图是一张白纸，正因为是一张白纸，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描绘地图。一切都在你自己，对你来说，一切都是自由的，在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我衷心希望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其实这三个孩子，敦野、幸平、祥太，是这本书里最迷茫的人。他们没有体面的工作，没有值得炫耀的过去，甚至刚刚还犯了错。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可能已经是一张废纸，但是浪矢爷爷告诉他们，白纸不是空白，不是失败，不是一无所有，白纸是自由，是无限可能。你可以画任何你想画的东西，你也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这个道理，三个孩子从来没有被别人认真地告知过。而这一刻，一个素未谋面的老人在30多年前替他们保管了这句话。于是三个孩子最终选择回去承认错误，选择重新开始。这本书连续4年登上亚马逊年度畅销榜，那么多人被它打动，我觉得不是因为情节有多么离奇，而是因为它说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望。在这个越来越快的城市中，我们多么希望能被认真地听见。深夜加班回家的地铁上，当你打开手机翻了一遍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聊天的人，不是因为没有朋友，而是你觉得这点小事不值得去打扰别人。于是你把烦恼咽回去，你继续刷短视频，继续失眠，继续第二天早起挤地铁。解忧杂货店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温柔的假设，如果有一个地方无论你写了什么都有人认真的回复呢？如果那个回复的人既不会批判你，也不劝说你，只是告诉你，你的心声我收到了，这就是慰藉的力量。

不解决实际问题，但它解决我是孤独的这个问题。而很多时候，解决了孤独感，问题本身就没有那么可怕。东野圭吾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每个人究竟应该怎么做？解忧杂货店这本书的答案是，你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答案，你只需要知道，无论你选哪条路，都有人在某个角落为你的选择加油。那些写信的人其实后来过得都不错，并不是因为回信给了他们什么锦囊妙计，而是他们在最迷茫的时候都被认真地对待过，那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就成了一种底气，陪着他们面对自己的选择，走完选择后来的路。最后还是用书里的那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无视的。如果你的心里也有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不妨翻开这本书，它不会替你做决定，但是它会告诉你，你并不孤单。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2度，祝雄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1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大雨23到30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18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7到22摄氏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也许你对这样的一首歌曲并不熟悉，不过它的旋律却真的让人朗朗上口。这样的一首来自辛晓琪的《爱过以后》，实际上是翻唱自张国荣的经典名作《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华语乐

单当中有很多音乐作品，通过不同的填词就展现出了不太一样的风貌。最为知名的陈慧娴的《归来吧》，实际上它的原作是陈小霞的一首闽南语的音乐作品，叫做《傀儡旺仔》。不过在多年之后，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曲的原唱应该是来自陈慧娴，却忘了陈小霞才是这首歌曲的作曲以及原唱。我是佳阳，带你一起来聆听音乐背后的故事。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

十一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万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7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夏季高温，开车容易出现精神不集中，反应迟钝，午后最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最好午睡20分钟，车上备好湿毛巾，困了擦把脸，休息好了再出发。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
5: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应急常识365。
8: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记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9: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王杰的声音总是如此的沧桑和寂寞。如果说在华语乐坛当中首播的浪子情人一定非王杰莫属，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为了爱梦一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如果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两大男歌手为了竞争一席华语乐坛之地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那么除了王杰之外，齐秦当然也是另外一位炙手可热的男歌手。而在多年之后，他们互相欣赏的那个感觉其实一直没有变。齐秦在一张翻唱专辑当中还特别收录了王杰原作的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同样是经典的华语作品，不同的两个男人演唱，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这首略带英伦色彩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其实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齐秦的才华，以及在那样一个明争暗斗的华语年代，其实两大男歌手之间的互相欣赏之情。齐秦也有很多柔情似水的音乐作品，当然他也有很多作品被别人所翻唱。下面的这首歌一经推出的时候就已经是我的最爱了，没想到后来被一个女歌手所翻唱，也演绎出了一种不太一样的情愫，这就是《袖手旁观》。这首歌曲被江美琪演唱之后，似乎多了一种对爱情的期待以及无奈。值得一说的是，这首歌曲还被当年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选为作主题音乐。

0: 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91.8哈巴拉。
11: 小朋友，你看的，在高速路上遇着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12: 是那么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

0: 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刷沙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在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车里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哦。
1: 金师傅想到三个警示牌，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的准备坑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0: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时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个，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0: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对于很多70后、80后的人都非常熟悉的情歌，原唱是黄莺莺《哭砂》。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聆听到来自张惠妹的翻唱音乐作品。我是佳阳，我们的好音乐还在继续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系列的歌曲其实都是翻唱，只是不同年代的歌手在翻唱同一首音乐经典作品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功力以及想要传达的那种信息是不太一样的。在80年代初台湾地区民歌时期盛行的时候，潘越云所发行的一张叫做《天天天蓝》的专辑在当年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作品开头的小提琴声也成为了经典。而在很多年之后，同样是民歌餐厅出道的孟庭苇选择把这首歌曲改得更加的文艺，更加的朦胧。

如果说这样的民歌音乐作品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特别文艺和虚无缥缈所表达的一种情境，那么其实邓丽君的情歌更多情况下所表达的就是特别接地气的男欢女爱。在多年之后，作为粉丝的王菲在她的《非靡靡之音》这样一张专辑当中挑选了很多其实邓丽君并不是特别熟悉的作品进行翻唱。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首叫做《奈何》的音乐作品，你如果仔细听它的词，你会发现当年的词写得非常的精致，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句口水话，甚至像诗歌一样朗朗上口。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当一个人陷入在爱情里，他会变得有多么的卑微呢？也许足够爱一个人，你就会接受他所有的要求，而这一切的一切，曾经你只会觉得那是迷失了自己。如果有人能够爱得相当有风度，那是因为我们更加在乎自己的感受，还是忘却了我们爱的那个人其实也是自己的一部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金海心，爱的风度。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

我们一起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牵手散步。我是孤独无助，执迷不悟，梦想贪图一时糊涂，有种说不出的苦。

0: 都沉默，你别皱着眉头。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FM 91.8，
1: 北京时间22:00。
8: 10 o'clock。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现在听起来依旧很动听，而且唱歌的人也非常独特，声线非常有魅力的《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大概是当年某一品牌手机的广告歌曲，而那个手机品牌现在大概已经不再出现了吧，摩托罗拉，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过很多人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都有马上回到自己青春和小时候的那些感觉。说实话，我很怀念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华语乐坛，那个时候有太多非常有个性、声音非常有辨识度的创作歌手，除了邰正宵，我们现在聆听到伍思凯。

真正好听的歌曲是多年之后你再次聆听还会跟着哼唱的音乐作品。我很怀念每一首歌曲都让我非常熟悉，每一首歌曲都朗朗上口的年代。现在的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老了不会跟唱，还是真的因为它的旋律感太差。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一位歌手，在新加坡出道，可是在整个华人地区都非常非常的具有影响力，声音高亢，而且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会写歌的创作歌手，巫启贤，伤心的人更伤心。

钢琴家纳塔纳尔·古因始终贴心细腻的伴奏，也为整张唱片更添光彩。我们继续来听到这张《灵魂伴侣》中的音乐。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直言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九七悦商城
9: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8: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3: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
13: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14: 啦啦！
13: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5: 我们一生当中做的最多的事情无疑就是睡眠。马克思·里希特长达8.5小时的概念专辑《舒眠》就是模仿这种迷人的活动而创作的。在创作《舒眠》的时候，里希特向美国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尔曼咨询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包括睡眠的心理机制、音乐与睡眠的互动方式、用音乐唤醒特定情绪或生理反应。

应等等。因此，《书眠》这张专辑当中的31首作品，最终得以一一对应，反映了大脑在自然睡眠周期中的各种功能。正如专辑的名字那样，《书眠》是一个神秘的悖论。虽然它为了让人在晚上聆听而存在，但那种音乐造就的梦幻般的宁静状态，在白天也同样引人入胜。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
3: 告诉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 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

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贝多芬降 B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06号，创作于1817年至1818年，是他所有钢琴奏鸣曲中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综合挑战性最强的一部，具有压倒性的身体和精神力量。他有一个副标题叫做“锤子键琴”，这个单词实际上就是德语中的钢琴的意思。而之所以围绕一个小小的词汇如此大动干戈，是因为在贝多芬生活的时代，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现代钢琴其实还没有定型。创作作品106号时，贝多芬刚刚收到了伦敦钢琴制造商 Broadwood 送来的新式钢琴，其性能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这部奏鸣曲正是为了这架钢琴所作，因此有了这个别名。作品106的篇幅之长，甚至超过了贝多芬自己的晚期弦乐四重奏，这也使得他在技术上和思维上都超越了同时代人的理解和感受能力。作品106号由四个乐章组成，第一乐章自开篇起便一头扎进了一个充满剧烈冲突和对比的音乐世界，紧接着其后呢是一段简短的协序曲，类似的冲突虽然体量小了一些，但是还是存在。绵延的柔板乐章是所有钢琴文献中最深邃的挽歌之一，具有贝多芬晚期创作中特有的赞美诗般的宁静。我们来听到张浩辰演奏的版本。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2: 妈，我上班去了。
2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2: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0: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关爱生命，重塑健康。收音机前的新老患者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一次和大家共同走进21世纪人类基因健康计划推广专题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开通这么一档节目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收音机前患病的朋友了解基因，了解基因与健康的秘密，教给我们大家呀，如何利用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来重获健康。昨天我在看微信的时候啊，看到一个过去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奇迹救治的一位患者写的一段话。他呢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这段话呀让我看了很有感触。今天节目里呢，我想分享给大家。这位老教授啊是这样写的：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快乐的了。如果让你小病一星期，你会发现金钱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如果让你大病一个月，你会发现金钱特别重要，身体和家人更重要。如果让你大病半年，估计你愿意放弃一切的金钱和名利，去换回你认为重要的东西。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大部分人都是不懂得珍惜健康啊。所以当我身患绝症的时候，我更加坚定地知道，把病魔看作挑战，把基因药当作武器，就能够创造奇迹。看完老教授的这段话呀，让我感触很深。老教授呢，他是患有严重的心衰患者。在没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前呢，老教授的心衰已经到了3度。啊，说句不好听的，这人呢，说没就没。也许一个轻微的咳嗽，都会要了他的命。但后来经过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治疗之后啊，现在老教授可以出门散步了，可以在家呀啊，平时写写诗歌，做着画。可以说，这对于一个重度心衰，不能行走，不能活动，随时都会要了命的患者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奇迹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可以说，从研发成功到临床期间，全球1500万例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重症患者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重获了健康，甚至啊，做到了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奇迹了。正像老教授一样，我们收音机前的患者何尝不是患有大病重病的人才知道健康的可能。

可贵呀。而如何获得健康，可以说从中医到西医，再从中西医结合到现在，一直啊都是科学家所探索的。那么我有幸被国家派驻国外进行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工作，让我更深层次地了解到了基因。基因是什么呀？基因呢，就是开启我们健康之门的金钥匙。不仅可以改变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的命运，我总说基因重组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那基因为什么如此的神通广大呀？我们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骨骼血管，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而我们人的每一个细胞核里啊，都有20000个基因。那人体的每一处组织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呀。那细胞好的还是坏的，是健康的还是病变的，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给大家做个比喻啊，基因呢，就像是我们印制人民币的模板一样。啊，你说这个人民币印制成了2块钱啊，那么这个二啊印错误了。那你说我们只把这个二改正过来就行了吗？我们是不是要把复制人民币的模板改过来呀？那基因是什么呀？基因就是这个复制的模板。换句话说呀，你的细胞分裂出来的是好的还是坏的，谁来决定啊？就是基因呐。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也好，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我告诉大家，都和基因有关系。基因呢，给我们带来的疾病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外界环境的影响，大气污染呐、饮食污染呐、药毒毒害呀、等等，都会导致基因的损伤和提前的老化。那么基因损伤和老化了，我们细胞结构就会出现异常啊，就会出现各种慢性疾病的病症啊，头晕呐、耳鸣、血压、血脂、血糖偏高、骨关节疼痛啊等等，这一系列身体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和指标。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基因因为长期的损伤啊，它出现了突变。那基因突变了怎么样？就像我们的糖尿病，本身就是血糖升高，为什么后期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就是因为长期基因损伤导致的机体代谢紊乱，让我们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的基因呢，出现了病变。所以我们的并发症呢，就一个接一个的来了。再有像高血压引发的心梗啊、心衰啊、高血压引发的脑梗、脑出血，这也是基因突变了。那最后一个阶段，可以说到了这个阶段，连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救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基因变异。啊，就像有些朋友看的那个国外的电影啊，海洋生物啊受到生化武器的侵害，导致基因变异，变得异常凶猛。我们人体的基因也一样。所以如何改变这个现状？我们不能应用简单的基因修复治疗，我们要深层次的改变这些不良基因，让我们的基因呢进行一次重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的摆脱疾病，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而现在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什么呀？我们国家有了专利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

为什么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呀？就在于它的核心呢，是帮助我们人体实现5000种患病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啊。老患者都清楚，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有一个独特的药物成分，就是 5S 核酸基因。那核酸，我想最近这几年大家特别了解啊，也清楚它的强大。之所以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同时呢也是基因进行二次重组和复制的唯一物质。所以正是全世界科学家看到了核酸的强大，全世界都在不断地进行核酸物质的研究，而我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基因重组技术啊，比他们还要先进。我们率先研发出了能够对抗人类5000种疾病的 5S 核酸基因。那 5S 核酸是什么呀？啊，这就是啊，彻底治愈疾病的中心物质。那么正是有了这种中心物质、核心物质，我们才做到了1500万例病患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呀！我记得前段时间我救治了一位患者啊，他叫李中山，啊，72岁，是一个养老院里的老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半身不遂了。那一会儿啊，他见谁都哭啊，啊，见到我也是。你只要一关心他啊，你问他，你说老人家呀，哪儿不舒服啊？他马上就掉眼泪呀。他身体虽然不能动，但是他说话还能听清啊，他能表达就是慢，啊，支支吾吾的，思维呢也不糊涂。后来呀，我听养老院的院长和我介绍，说他呢是5个孩子的父亲。老伴儿啊走得早，老伴儿离开那年呢，最小的孩子还不到6岁。因为他带着这5个孩子，没有哪个女的敢嫁给他呀，怕跟着他遭罪。所以啊，他真是自己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的给孩子拉扯大了，成家了，娶媳妇了啊，盖上房子了。那会儿邻居啊还都调侃他，说哎呀，老李呀，你这养儿防老啊，有儿有女，这好几个孩子，你到老了肯定享清福啊。但是病魔面前，亲情却是如此的脆弱不堪呢。怎么回事呢？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比较早，2010年。啊，在那之前身体都不错。他和小儿子在一起住啊，发病的时候送医院也挺及时。很幸运命也保住了，但是呢多少留了点后遗症啊，也不严重。偶尔的手脚发麻，但是这李大哥呀，有的时候得强颜欢笑啊，啊，怕得罪小儿子和儿媳妇儿。在他心里呢，父亲养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他儿媳妇儿有一次啊，就因为这老人也不知怎么的啊不高兴，和他儿子呢就吵起来了。啊，媳妇儿娘家有一套房子空着，在一次争吵过后，他那媳妇儿啊就说了啊，有你爹就没我。第二天呢，搬出去了，不回家了。他儿子呀也是窝囊，怕媳妇儿，也怕丢了老婆，紧跟着也搬出去了。啊，就这样，老人没人管了，人家呀也不撵你，你自己就在这住吧。这老人心里越想越憋屈，打击太大了。这一着急，哎，又犯病了，2次脑梗。当时啊，是一头就栽到地上，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翻身的劲儿都没有。啊，有时候咱们说呀，人呐，哎呀，真是啊，都不如一只。

0: 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当中啊，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方式提存出了这种 5S 核酸基因。我经常说呀， 5S 核酸基因啊，就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芯片呐。改变我们人体基因的芯片是谁呀？就是 5S 核酸基因。它可以精准靶向性的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疾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和重组。所以呢，它治愈疾病的效果呀就非常快，而且疗效确切。那第二个核心是什么呢？直指疾病的核心，专门针对基因来进行治疗。通过独特的双联疗法，先修复再重组的方式，彻底的根治基因疾病。因为我说过啊，老慢病一切人体疾病的根本离不开基因的损伤、突变和变异。二次基因重组用药首先做到了基因的损伤修复，消除你全身疼痛啊各项指标，让你摆脱化学西药。这一步呢只需要一个周期60天。第二步，我们要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人体患病基因进行重组，彻底的改变这些患病基因，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基因一直是健康的，多活几十年呢。所以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已经在世界引起了一次医学革命，而我们现在已经比他们早几十年拥有了能够对抗人体慢性疾病、彻底改变患者命运的二次基因重组用药，一个周期给咱们去病，两个周期就给咱们断根儿。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能够尽早的参与到中国首推的大病基因推广工程的活动当中。你参加上了就能享受大病补贴 90% 药费，10块钱就能重组基因，10块钱就能重获健康。大家一定抓住康复疾病的机会。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吴主任你好。
0: 你好啊，欢迎你。
2: 是啊，吴主任，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天补贴那个90%药费那个活动，还能不能报上名参加得上呀？
0: 啊，完全可以啊，但是现在来讲呢，名额不多了，所以要想享受人类基因计划组的专用药的疗效补贴活动啊，必须得抓紧。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2: 哎，这不是上次啊买了一个周期的，
0: 嗯，
2: 用到今天是整整18天时间了。
0: 哦，18天，
2: 哎，
0: 那18天应该有变化了呀。
2: 哎，有变化，感觉变化挺大的了。
0: 嗯，
2: 哎，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想试一试了，哎，没想到现在这18天时间这不长呀。
0: 嗯，
2: 可这效果它不少呀，这个。
0: 嗯。
2: 哎，我这病啊，我就感觉稳定了。
0: 稳定了。
2: 哎，身上比以前舒服了呀。
0: 嗯。
2: 所以我就对治我这病啊特别有信心了，现在。
0: 有信心了啊，
2: 哎，
0: 那就好。
2: 哎。
0: 二次基因重组用药具备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这里边呢有一种被称为人体基因芯片的 5S 核酸基因呢。那核酸是什么？核酸就是我们基因唯一的载体。所以当 5S 核酸基因进入体内，5000种的核酸基因帮助你精准的治疗每一个病变基因，你说它的效果能差吗？那你之前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2: 我就是这糖尿病。
0: 哦，
2: 这不到现在已经有个9年多10年时间了。 刚开始检查出来的时候。

0: 初就吃上降糖药了。
1: 嗯，
0: 哎，但那时候这血糖控制的还行。
1: 哦，
0: 嗯，可是好景不长嘛，后来就感觉这控制不住了，这血糖是一年一年的越来越高嘛。
1: 哦，
0: 而且这身上这毛病啊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到后来腿还老是发肿嘛，这个。
1: 嗯，
0: 你说这腿一肿，这走点道可费劲了，腿撑的好像都抬不起来一样，而且那肿的用手这一按一个坑嘛。
1: 嗯，
0: 这坑下去好半天都弹不回来嘛，这。
1: 哦，严重的水肿啊。
0: 哎，
1: 那你到医院一检查，是不是有加号了？
0: 哎，有了，加号都有。
1: 嗯，
0: 大夫说这个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了。
1: 肯定是啊，这样必须得抓紧治了。不然呢，到了肾衰竭尿毒症的阶段，那就不是钱能解决的了。
0: 呀，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嘛。
1: 嗯，
0: 我也害怕这个呀。我这身边有好几个老朋友啊，就是因为什么尿毒症呀、肾衰竭，人都没了。
1: 哦，
0: 那人没之前遭罪的那就不说了，钱也花了，药也吃了，可是病没治好，到后来人也没了。
1: 是，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慢病患者的真实写照啊。没有用上科学的手段，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人财两空啊。
0: 哎，真是人财两空的了。所以一检查出来我有这肾病了，
1: 嗯，
0: 我也是提心吊胆，这么吃吃不下，睡睡不着嘛。
1: 哦，
0: 我就怕哪一天我也到了那一步。
1: 嗯，
0: 你说自个遭罪不说，还拖累的家里人嘛，让孩子呀老伴一块跟着我担惊受怕的来。
1: 嗯嗯，我很理解啊。
0: 哎，
1: 也能体会到你的心情，的确是。
0: 哎，是是，多亏我这人挺幸运的了。
1: 嗯，
0: 那后来听到了你这节目了呀。
1: 嗯，
0: 哎，我也看新闻了，新闻上说现在那个基因呀什么医学这个特别的先进了。
1: 对呀，
0: 我就想那这个先进的基因呢，那我就试一试。
1: 哦，
0: 所以啊，
1: 试一试，
0: 就买了一个周期想试试了。
1: 嗯，那你用上之后几天见到效果的？
0: 我记得也就两三天时间。
1: 哦，很快。
0: 第一个感觉就是感觉吃饭的时候香了，
1: 嗯，
0: 能吃上饭了，而且感觉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这个。哎，
1: 好。
0: 再测血糖的时候
1: 啊，
0: 血糖降下来了。
1: 好啊。
0: 哎，慢慢降下来了。到今天这不整整用了18天时间了。
1: 18天了，那这18天是不是有惊喜了？
0: 哎，惊喜可大了嘞。
1: 哦，
0: 哎，我跟你说，现在我这个腿儿肿的这情况消下去了。
1: 好。
0: 哎，虽然说我也没去医院做什么检查，但是我这腿这肿着一消吧，
1: 嗯，
0: 我起码这心里就有底了。
1: 对，
0: 啊，我不用在以后他害怕发展到什么尿毒症呀，发展到肾衰那个地步了呀。
1: 对对，不用担心了啊。嗯，用了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不仅说治病，关键咱还保命了啊。我告诉你，
0: 是是，
1: 你的病啊，一旦真要发展成肾衰，那你再找我，我也无能为力。所以说为什么修复基因要趁早呢？就是这个原因。很多朋友经常是小病拖，大病扛，最后拖成重病大病，后悔都晚了。
0: 对，
1: 你看你现在这不错呀，血糖下来了，恢复正常了。几天的时候血糖稳定下来的？
0: 我记得好像第4天吧。
1: 哦，
0: 哎，那时候量血糖的时候，饭前量的5.7，我想着是不是量错了呢？这个
1: 啊。
0: 哎，又测了一次，哎，还是这个数。哎呀，当时把我高兴的，我说这些年了呀，血糖没有这么好过呀，真的。
1: 嗯，这回平稳了，标准了，自己都不敢相信了啊。
0: 正是。
1: 所以说呀，这就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糖尿病啊，是万病之源。这个病呢，是多基因损伤的一个疾病，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你全身基因的一个突变。你刚才说用了18天，那么除了血糖比较平稳，其他各方面怎么样？
0: 哎，各方面都挺好的
1: 啊。
0: 你看现在这腿肿消下去了，
1: 好，
0: 走道的时候感觉腿脚有劲利索了呀。
1: 嗯嗯，
0: 整个身体比以前感觉舒服了。
1: 好。
0: 哎，以前

0: 这心脏吧还稍微有点不得劲不舒服了。
1: 嗯，
0: 稍微就是活动活动啊就心发慌气喘。但是现在你看这十八天的状况下来，这胸口这不慌了不憋闷了。
1: 好，
0: 我现在没事就拿着个小凳子下楼和那些老邻居老朋友啊唠唠嗑，有时候还走两步起来这个。
1: 那恢复的不错啊，你看现在多好。像糖尿病这个疾病啊，在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用药的时候，只能说是终身用药啊，而且你终身用药也治不好，你逃不过糖眼、糖肾、糖脑、糖心综合症的问题。但现在我们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用药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了独特的核酸技术，通过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我们能一样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啊。就像你60天一个周期基因损伤修复，一定会感觉症状消失，指标下降。而从61天开始，也就是第二个周期啊，我们会实现人体基因的二次重组啊。那基因二次重组了，替换掉了一身不好的基因，那你说你的疾病是不是就彻底治愈了？
0: 是
1: 你这个情况啊，一个周期我只能给你去除基本症状，两个周期我才能给你断根儿。你趁着现在呢，我们还有补贴90%药费的活动，就花10块钱的机会，省这么多的钱，赶快去报名登记，把药买够了啊。
0: 哎，行行，那吴主任，我还想问你个事儿嘞。
1: 啊，
0: 你说我再定上一个周期的药。
1: 嗯，
0: 那我这以后的肾病它是不是就不会再发展严重了，也就不害怕再有什么肾衰呀尿毒症啥了吧？
1: 哦，不会不会啊，你可以放100个心。只要你好好的配合治疗，两个周期你所有的致病基因都替换掉了，还有什么尿毒症啊，放心吧，都不会得的啊。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哦，
1: 再见。
0: 哎，行，谢谢吴主任。
1: 嗯，
0: 那我现在啊就打电话赶紧去订药。
1: 好，再见。
0: 哎，吴主任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4: 哎，吴主任呐，真挺感谢你呀。
1: 啊，
4: 我用了之后啊，这才知道什么是老百姓的放心药、良心药、治病的药啊。
1: 哦，听你这么说也是咱们老朋友了。
4: 可不咋的，我都用了2个周期了呀。
1: 啊，嗯
4: 嗯，家里呢还有2-3天的药就用完了。
1: 嗯，
4: 这不前几天吧，我上闺女家去了，给闺女带外孙子。
1: 哦，
4: 就没听着广播。
1: 嗯，

0: 今儿个吧才听着，所以就想让您帮我拿拿主意
1: 啊，
0: 看我再用多少啊能够。我呢还想真是多活着几十年呢，有这个想法了。
1: 好好，基因重组一回啊，多活几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基因给你替换成你年轻时候的状态啊，那你说是不是就延长寿命了呀？
0: 是啊，可不咋的，那没有坏基因，咱这寿命肯定就长的呗。
1: 对对，就像我们说的汽车一样啊，那你汽车到了使用年限，我们把发动机啊、汽车零件都换新一遍，那你是不是再开个十几年没问题？我们人的基因链啊，也是一个道理。我们把损伤的突变的基因都重组一遍，你说我们是不是就等于延长寿命了？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在利用核酸技术在国外啊，这是实打实的科学事实啊。那你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0: 我这脑血栓嘛。
1: 哎呦，那这是又要钱又要命的病啊。
0: 可不真的，过去呀那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呀。
1: 哦，
0: 哎呀，那都到那种程度了，你说胃也不好。
1: 嗯、哎、
0: 我这跟你从头说吧，吴主任。
1: 嗯、
0: 我父母吧都早早的就去世了。
1: 哦，
0: 我妈呢是脑出血，我爸呢是心梗。
1: 哎呀，
0: 哎，我爹妈呀早早就没了
1: 啊，
0: 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呢。
1: 嗯，
0: 结婚以后啊，这婆家反正怎么说呢，
1: 嗯，
0: 我上边呢两个大姑姐，下边一个小姑子。
1: 哦，
0: 老伴家吧就这一个儿子，那惯的没边没样的，一点样都没有，也不知疼也不知疼知热的。哎呀，
1: 啊啊，
0: 哎，你说打小他是又有姐又有妹儿的，能让他干活吗？
1: 嗯，是。
0: 所以说啥啥不会干，脾气还贼老大。
1: 啊、
0: 哦。哎，结婚以后啊，家里全指着我干呢。
1: 嗯。
0: 哎，你说这婆婆，人家就觉得我要是稍微支持他儿子干点活，哎呀妈呀，
1: 哦、
0: 那就跟我甩脸子呀。
1: 啊、哦。
0: 啊，这大姑姐小姑子也对你横眉立目的，也跟你没有好脸色的，
1: 不高兴了啊。嗯，
0: 对呀。哎呀，我就觉得你说他们怎么，哎，怎么寻思的支持你呢？反正吧、
1: 哎、
0: 就觉得我不能有权利支持老伴儿干，只能他们家他父母啊姐姐妹妹可以支持他，我不行，就那样。
1: 哦哦，我理解我理解，说白了就是咱们受了半辈子的气，是不是？
0: 是啊，您算是说对了
1: 啊。
0: 我不是血压高吗，一直吃药 啊，
1: 啊，
0: 天天迷迷糊糊的。有一回那时候我儿子还小的时候，这孩子也不听话呀，我就打了他一巴子。
1: 啊，
0: 哎呀我的天啊，这可惹了马蜂窝了。
1: 啊，怎么了？
0: 老公公老婆婆就翻了呀，给我呀。
1: 哦哦，
0: 哎呀，这就开始呀不吃饭了。哎呀我的天啊。
1: 嗯，
0: 等俺家孩子他爸回来之后，哎呦，就跟着他儿子就翻着上了，就当他儿子面啊不吃饭、
1: 哎、
0: 埋怨我打孙子、
1: 嗯、
0: 就那么闹着的。你
1: 哎呦你看呐，哎呀，可以说呀，这个生闷气的人最容易得病，这种环境下你想你能有好心情吗？再加上你本身体内就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刚才你也说父母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易感基因再加上你这个生气，肯定会释放毒素，给你基因造成巨大的损伤啊。你是哪年得的脑血栓呢？
0: 我是前年一月份，就是那前年一月份是二犯，以前还有一回
1: 啊。啊啊，怎么了？
0: 为啥犯病了呢？要没有家里这些烂招事儿，我还犯不了病。
1: 嗯嗯。
0: 那这不前年一月份吗，这爱人就打了我一巴掌。
1: 哦，
0: 从那以后啊，我就憋屈呀、啊、天天偷偷的哭啊。
1: 嗯嗯，
0: 哎呀，有的时候吴主任呢，我这心里憋屈的一点缝都没有啊，有苦说不出来呀、啊、你说从年轻到现在搁他家始终这么憋屈着，也不敢吱声。
1: 嗯嗯，没想着福啊。

0: 咱娘家也没人呢，你说呀？
1: 哎呀，
0: 你说就搁咱家受着气，你说说还说不出来，不说吧，我爹爹我就哪天就要爆炸了。
1: 别哭别哭啊！哎呀，
0: 因为真的，吴主任有的时候气的我呀，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那脑瓜子给我疼的嘎巴嘎巴疼啊！我就想我妈呀。我说你是妈呀，你咋不给我带走，让我可真受罪呀、
1: 啊、
0: 你说
1: 别这么想，别这么想啊。哎呀，这位朋友的这些事儿啊都过去了啊，咱们都不提了，不说伤心的事儿了，咱们得有一个乐观正确的心态啊，咱们说点高兴的好不好，别难过别难过啊。
0: 嗯嗯，吴主任，我真不想了、嗯、想他也没用，现在我也想明白了，只有自个儿病好了多活几年、嗯、帮着我的闺女儿子照顾照顾孩子，我就知足了，他家呀那些事儿我就当没有，我就躲离着他
1: 们
0: 远点
1: 啊，过去咱就不想了、嗯、两个周期，咱们如果说你现在恢复这个情况啊，刚才通过和你交流，你要不告诉我曾经得过脑血栓呢，一点儿都听不出来，而且你还是二犯
0: 是
1: 啊，这个语言表达呀、
0: 嗯、
1: 思维呀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恢复得很好，那如果说你在没用之前、
0: 嗯、
1: 是不是自己都不能自理了，那胳膊腿儿也不听指挥了，还是说半身不遂了，什么情况啊？
0: 那时候啊真挺重的、
1: 啊、
0: 就是吃饭碗都端不住、
1: 啊、
0: 趴在桌子上吃啊，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1: 哦、
0: 说话都感觉那舌头都不好使，那口水呼呼的流啊、
1: 嗯、
0: 别说伺候老人了，我都得憋着伺候啊。
1: 哦，
0: 哎呀，我也知道了，现在你说老了老了，这要我的话，这活一天呢，不是还能有个伴儿吗？这爱人也是，也明白了，知道了。
1: 嗯、哦，现在明白也不晚啊。
0: 嗯，
1: 这父母都不能够陪咱一辈子，其实能够真正陪伴彼此的就是夫妻老两口啊。那老伴儿现在对你怎么样？
0: 是老伴儿现在改变了，对我挺好，也害怕了，也是。
1: 嗯嗯，那我就放心了啊。嗯、你看现在多好。血压怎么样？测没测？
0: 现在血压还真不错、
1: 啊，
0: 吴主任，高压130，没超过140。哎，反正自打用上以后，把这些降压药一点点的减。
1: 嗯
0: 嗯，后来平稳了以后，我再也不吃降压药了，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血压也没高过呀。
1: 很好啊，非常好。
0: 嗯，
1: 那你父母亲肯定那会儿也是高血压，
0: 嗯、
1: 是不是？
0: 可不咋的，都有高血压、
1: 嗯、
0: 我得脑血栓那会儿吧，我就觉得可，哎呀，就想起他们，晚上总想起他们，我就哭、
1: 嗯、
0: 我就哭啊，我还也害怕像他们那样。
1: 别激动别激动啊、
0: 嗯、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嗯、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大家经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啊，让我们明白了两点，一点呢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一点呢就是核酸技术的强大。你像过去脑血栓的时候呢，那一会儿自己没有尊严呢，吃喝拉撒都得人家照顾、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可不
1: 说那为什么表面上你看胳膊腿啊哪儿也没坏，怎么就不听指挥了呢？哪儿坏了呀？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它就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芯片一样啊，核心物质、
0: 嗯，
1: 它可以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进行修复和重组，那我们全身的基因修复了，坏的基因重组替换掉，全身都是好的基因，这样我们不就摆脱疾病了吗？那、啊、所以得恭喜你啊，现在好了。
0: 嗯，是是，现在我改家，哎呀，能做饭，能洗衣服。
1: 嗯，
0: 还能去姑娘家带小外孙子，要我就说呀，嗯，我真的想多活几年呢。
1: 嗯，这回是幸福生活了，好，恢复的不错啊、
0: 嗯。
1: 所以这从孩子家回来就着急参加活动了，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不用着急啊，因为你用不着了啊。我说过，一个周期60天。实现基因损伤修复，就能消除一切的临床症状。两个周期，基因重。

0: 阻彻底断根儿，健康百年。啊，你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你各方面我看状态都非常好，都特别稳定。所以说以后呢，这个药咱不用吃了，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营养上均衡适度啊，参加体育锻炼这就行，肯定能够长命百岁。放心吧啊，恭喜你，咱们好好活着，好好享福啊。
1: 是是，我一定好好活着，听您的，吴主任。
0: 哎，对，有什么都不如咱们自己有个好身体最重要啊。行，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谢谢吴主任，再见呢。
0: 好，再见。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3: 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
2: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吴主任，我问一下，咱们现在是不是有那个补贴活动？
0: 啊，对对，咱们现在如果抢定上活动名额的话啊，只花10块钱就能体会到基因技术的强大，的确有啊。
4: 哎呀，这活动也太好了，你说正好是咱赶上了。
0: 啊，
4: 你帮我看看，你说我这情况用不用再继续服一段时间呢？
0: 哦，那看起来也是老朋友了。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啊。
4: 嗯，行。你看我用了一个止疾吧，真是见到奇迹了。
0: 嗯，
4: 我现在感觉人呢，整个那个变个人似的，又重新又活了一回的感觉是啊。
0: 好多患者都有这方面的感慨呀。曾经创造了1500万例病患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就是因为它的核心呢是重组基因，而不是单纯的修复基因啊。那你说说你原来的身体情况。
4: 行，你看我这辈子吧，文化也不高，高中吧就没毕业。这不后来学着开车嘛，
0: 啊，
4: 我这开着大货车的，经常跑长途。
0: 哦。
4: 哎呀，反正干累活儿，上岁数了就不行了。
0: 嗯。
4: 这时间长了，腰也不好，腿也不好。
0: 是，
4: 我这些年腰椎不行，在医院也看过，检查说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哦哦。
4: 哎呀，后来没办法，开不了车了。
0: 嗯。
4: 哎呀，说实话，上点岁数之后啊，前列腺也不好。
0: 嗯。
4: 后来一检查说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吃啥药也不管事儿，可遭罪了。
0: 是啊，没错。甚至啊，我告诉大家，前列腺增生它也是相当要命的。为什么说要命啊？你看遭罪是吧？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有的人呢还尿不出来，会出现急性的尿储留，哎，到最后也有不少人肾衰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很危险。今年多大年纪？听着你声音应该年龄不大呀。
4: 哎，我今年才61岁。
0: 哦，61岁，年龄不大啊。
4: 是啊，你说过去开车呀、吃饭呢也不定点儿，
0: 嗯，
4: 你说哪有时间等你吃完饭再干呢？
0: 是
4: 不是着急送货？
0: 对对，
4: 是吧？后来累了，有时候天热，吃点的烧烤，喝点啤酒啥的。
0: 嗯，
4: 那时候年轻啊，当时感觉挺舒服。这不慢慢岁数大了，后来不整着这么整查出酒精肝的毛病了吗？
0: 哦，你这毛病啊，一个呢是跟你职业有关，主要啊跟你生活习惯还是有关啊。本来呢前列腺就有问题，你还喝酒，那不直接加重病情吗？
4: 可不，这后来你看我这个腰啊，比我开车了、最严重一次啊，我在床上趴了1个多月呀。
0: 哎呦，
4: 你说的，你这有这个病不治也不行啊。
0: 嗯，
4: 按摩、针灸，啥办法都没少用，就是还那样不见效，还是。
0: 哦，这个腰部疾病啊，包括你前列腺疾病，其实都属于退行性疾病。什么叫退行性疾病呢？其实就是基因老化所导致的，明白吧？
4: 嗯，对，你说对，这不后来听你节目了吗？
0: 嗯，
4: 我才明白的。我这样一听啊，这个修复筋的方法挺好，
0: 对，
4: 而且还是那个先进的科学，
0: 对，
4: 从那个中药提出来的，我觉得挺好，我就用上了。
0: 嗯，我总说啊，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呀。他作为人类基因健康计划推广用药，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大幸啊。而且我告诉你，未来20年一定是二次基因重组医学，一定是我们中国科技影响世界的20年。

0: 那你用上之后感觉效果怎么样？
1: 我用之后还真没说，真的特别好使，主要的感觉让我下床腰不疼了。
0: 好啊。
1: 这腰是直起来啊，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再就感觉有精神头了，体力这照样好多了。
0: 哦。
1: 也就用了一周多吧，这腰早晨坐起来，哎，晚上睡觉啥翻个身啥的，就明显轻松了。
0: 哦，太好了啊！用了多少天了？
1: 我现在用了2周期了。
0: 哦，2个周期啊，是一个完整基因重组的周期，完全能够达到治疗啊。感觉自己还有哪方面不舒服的地方吗？
1: 这个没有，挺好
0: 啊，
1: 吧，反正也挺轻松，干活啥腰特别得劲儿。
0: 特别好，特别好。之所以能做到1个周期去病，2个周期治愈，为什么呢？节目开始我也说了啊，2个核心呢。其中一个重要核心呢，就是毒含了一种人类基因芯片的物质 ——5S 核酸基因。你看，核酸技术目前全世界都非常重视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核酸才能改变基因，改变疑难的疾病啊。而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它被称为人类的基因芯片啊。那 5S 核酸基因呢，它利用5000种核酸基因。针对人体的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和重组，所以能做到的呢是1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消除一切的临床症状，酸麻胀痛这些感觉消失，而且可以摆脱化学西药。那么第二步，也就是第2个周期啊，这是重点，因为我们要利用 5S 核酸基因呢，进行人体的基因重组。当基因重组之后，所有患病基因呢替换成好的基因了，我们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增强，我们就彻底的治愈疾病了。所以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2个周期啊，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说对，其实我就放心，因为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不是，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
0: 啊，你说。
1: 你说我就问问，你说我这个舒白鸽、舒白芍，
0: 啊。
1: 你说我们家吧也没有糖尿病啊，但是我那个舒白鸽、舒白芍吧，还有他的母亲都是糖尿病患者，你说他们是不是有遗传的基因呢？
0: 这个当然啊，你刚才说他们母亲有这个疾病，那作为子女，他患病的几率肯定比别人高，哎，这叫什么呢？叫易感基因。当然，它也不是绝对的啊。你像我们讲过这个邓丽君，她母亲就这个病啊，他们家哥几个都是这个病，但是也有没有的，因为他没有复制出这个不好的基因。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必须对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人呢就得一种病，基因病。啊，即便说没有家族遗传，你看现在人吃的也不健康啊，各种毒素的积累也容易导致胰岛基因突变。所以为什么现在10个人里边至少有一个就是糖尿病啊？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说你告诉他们，现在呢正好还有活动，能省很多钱呢。100块钱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赶快啊，去问一下，用上药啊。
1: 行，你看，其实我也明白，我也听你讲了，遗传的事儿吧，就跟基因有关系嘛。
0: 对对对，这遗传呢不用讲，老百姓都知道啊。行，我不跟你多说，赶紧打电话，你的情况用完手里药就行了，放心啊。
1: 好的，我听你的，谢谢你，老师。
0: 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 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吴主任你好啊。
0: 嗯，你好。
4: 哎，吴主任是这样，我这几天啊一直没报上名，我想问问您活动还有没有啊？
0: 哦，还有还有，但你得抓紧了啊。想要享受只花10块钱的二次基因推广活动，必须得抓紧了啊。
4: 是是是，我一定抓紧。我是想啊，我是先问问您，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不用参加活动再买一点，要不我不放心啊。
0: 听你讲，这应该是老朋友啊。现在用多少了？
4: 我现在用了有一个来月喽。
0: 哦，用了一个来月。你上次买了多少？是基因完整的重组周期两个周期吗？
4: 啊，对，两个周期。
0: 哦，那用一个来月，那这一个多月都有哪些改善？说一下。
4: 哦，我那个便秘现在好多了。
0: 哦。
4: 我就用了两三天的时候，那个便秘就通了。
0: 嗯，
4: 哎呀，那上下感觉上厕所蹲一会就能出来了。
0: 好，
4: 原来不行
0: 啊。
4: 我二原来一去厕所就是半个多小时。哎呀，还拉不出来呀、啊、有时候我都用手抠还是不行。过去也用开塞露的什么的，其他方法也用了。
0: 哦，这是顽固的老便秘啊，遭罪啊。那你心脏也不好吧？
4: 对对，我的心脏也不好。我呢就是原来不是心房老是憋气嘛。感觉胸口有个棉花糖一样，现在这不是才有一个月吗？胸口那个棉花糖像没有一样，喘气特别舒服，而且原来我还有那个尿频尿急，现在哎也不像原来那样了，也能憋得住了。
0: 好，
4: 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像过去一趟一趟老起夜了。
0: 嗯，
4: 另外过去还有那个哎呀血压也高啊。
0: 哦，血压也高，高到什么程度？
4: 最高的时候反正将近190多吧。
0: 哎呦，这可太危险了啊，尤其说你有便秘啊，如果稍微用一下不对力量，这很容易引起脑出血，那可是要命的病啊。
4: 是是是，那个时候我也挺害怕的。哎，我现在好了啊，我放心了。我那个血压现在的话高压也就130左右一点。
0: 嗯
4: 嗯，低压现在下来了，原来低压也不行啊，低压100、101以上的。哎呀、
0: 哦、
4: 现在好，现在就是83，最高也就到85这个样子。
0: 可以可以，平稳了啊，已经接近黄金血压。这高血压呀，我告诉过大家，其实呢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它受到损伤引发的。那既然是你血管上的基因突变，你如果不及时进行修复，那我们必然就会得心脑血管病啊。因为血管基因突变，我们一旦发展成心脏病之后，那我们生命就受到威胁啊。因为都知道心脏病那就是夺命杀手，你看有多少人说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是第二天人就不在了，甚至说晚上睡着睡着觉人就过去了啊。最近这样的案例特别多，尤其现在这天呢已经变冷了，那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的道理，这个时候我们血管一收缩，基因链的压力一大，坏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能够及时的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多好啊。基因环境改变了，我们肠胃的基因也改变，肠胃黏膜细胞健康，便秘恢复了。你再有心脏病啊，你看你用上之后这个心慌气短的感觉也都没有啊。而且你看现在血压平稳，这样咱们就避免出现脑出血的危险。你现在基本症状没有了啊， 两个周期基因重组，通换一身的患病基因，我就给你治。

0: 病断根儿。你手里还有药，你不用担心，该怎么用怎么用。如果还不放心，再用一个月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指导，好不好？
1: 哎，那活动，问一下，我还参加不参加啊，副主任啊？
0: 没有必要了啊，别说只花10块钱，就是花1块钱跟你也没关系了，因为2个周期的量足够了啊，放心用吧。
1: 哎，行，反正我现在听你的，吴主任，我接了再用。
0: 接着用啊，有什么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祝您健康啊，再见。
1: 谢谢，哈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7:00，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松明站小雨，17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富源北站小雨，16到24度；石林西站阵雨，18到23度；弥勒站小雨转阵雨，19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阴转阵雨，17到24度；广南站阴转阵雨，20到27度；富宁站阵雨转阴，21到27度。玉溪站小雨，18到23度；楚雄站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南华站小雨，17到22度；祥云站小雨，17到23度；大理站小雨，16到21度；鹤庆站小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16到23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0到25度。
2: 应急常识365。
5: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6: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5: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6: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5: 提前6小时，
6: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5: 提前2小时，
6: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那其实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好声音陪伴你穿过街巷，温柔启行。这里是来了，我们
3: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各位在路上的小伙伴们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我们又来了，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那路面上的各位亲，不知道有没有烟机水，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吧。
3: 还是咱们昆明舒服呀，咱们昆明真是天然的大空调，下点雨凉爽一些，然后但是早晚的温差也会比较大，紫外线强烈，出门的时候呢做好防晒，同时要带好雨伞。
2: 好嘞，马上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快车。首先来了解一下7月28号北纬30度名山的名胜联盟千里乌江文旅联盟在重庆的武隆正式成立了。他们呢同步发布了仙女山的宣言，覆盖了像黄山、张家界、峨眉、武隆、喀斯特等数十处的世界级景区。两大联盟呢将落地景区的联票、门票互惠、人才互通机制，每年的举办推广了文联的系列活动，联动呢打造跨区域的长线旅游相关路线。
3: 借助这个暑假的客流高峰呢，激活沿途的民宿、餐饮、特色农产品。业内测算了，这个联盟落地以后啊，它沿线景区的客流预计将提升30%以上。暑期有跨省出游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持续的关注后续他们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2: 再来关注一下，7月28号呢，京沪高铁普速京沪铁路正式开放了中秋节的假期火车票预约通道。铁路部门呢正在加快跨城的短途夜间旅游专列，超过420趟，重点覆盖像长三角、京津冀热门的出游城市。针对暑期的客流，同步的延长了学生票的优惠使用周期，凭学生证啊可以享受全程75折呢。
3: 在这里呢，铁路部门也温馨提醒大家了，中秋出行啊，客流峰值将集中在9月5号到7号，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呢可以错峰购票，同时携带大件行李儿童出行的旅客可以提前到站台去办理绿色通道的服务，减少候车的等待时间。
2: 再来关注一下2026的暑期电影票房，截止到7月28号呢突破了60亿元，国产动画《红色实景》影片成为拉动票房的主力，多地影院呢升级了沉浸式的体验，文创展厅轻食配套业务，打破了单一的放映模式。全国各地也同步推出了跟着电影游中国的文旅联动活动，依托热门景区和影片打造实景的打卡街区，研学路线，一张电影票啊就串联了像观影、短途出游、非遗、全链条的相关消费。
3: 是的，市场的数据显示，电影的全产业链的年度产值呢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暑期的亲子还有青年人的观影群体

0: 占比是超过了70%，夜间观影搭档、夜市消费也成为了城市夏日主流的休闲方式。
1: 说到夜间的消费啊，今天互动话题也想问问大家，夜间的消费啊，就是天天都想吃的东西，吃也吃不腻啊。你有什么东西是你吃不腻的呢？有什么东西吃不腻啊？
0: 就天天吃，天天吃就不会吃腻的食物。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而言，
1: 天天吃啊，再好吃的都会吃腻的。
0: 咖啡
1: 也会，
0: 我不会。
1: 哦、
0: 我可以天天喝咖啡，不会腻的东西啊。
1: 怪不得最近黑了呢。
0: 哎呀，宁愿黑都不能把嘴放过。所以来说一说，哪种东西是你每天吃每天吃都不会腻的东西呢？
1: 什么东西你吃不腻啊？就这么简单就行了。来吧，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快车，一起进入新闻
0: 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了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截止日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进行整改。
0: 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
1: 28号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暨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达到10千米。
0: 来关注社会方面。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了卫生包、赈灾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1: 28号，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0亿元。
0: 截止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1: 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了一台苦苔巨隼式蝴蝶属植物的新科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
0: 近日，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毒动画，已经在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人民日报锐评，警惕毒动画侵蚀童年，相关的各方责无旁贷，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确保孩子们在暑期远离网络上各种伪装性的有毒内容，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清净的暑假，这是在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1: 今天啊，是世界爱虎日啊。近年来呢，我国推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建设，为老虎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种群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老虎的生存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新的一天，今天属虎的朋友祝你们好运气啦。

0: 辽宁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

0: 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车辆暴晒后一